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FS 福音安赞，
2: 我是傅云，
0: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没关系，
3: 努力。晚上睡不着吗？没关系，有他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各位嘉宾，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2: 第一，
1: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民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WANNA ONE。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a。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我
4: 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阿星，
5: 我是 DJ Haruki。
4: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节庆文化的即视感呢？
5: 我觉得有。
4: 吐槽吐槽大会大会 ，OK， 今天是吐槽大会。
5: 没错，天哪！一听到吐槽大会这个名称，我整个人都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背稿那么快，你知道吗？
4: 他就很兴奋，他就是大概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欸，我稿子写好了，而且我写了两篇，我就啊，两篇。
5: 我跟你讲，而且我大纲差不多写了两份以上都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千言万语都道不出我的痛苦啊。
4: 什么叫痛苦？为什么是痛苦？
5: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洁癖的人，
4: 嗯，
5: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卫生习惯真的对不起。
4: 哦，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5: 没有，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4: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4: 嗯，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5: 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要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4: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5: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4: 哦，你是说卫生纸丢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4: 为什么啊？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5: 可是那一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4: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5: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4: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5: 或者是
4: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5: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4: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5: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4: 没有，男生厕所，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5: 两个方法。
4: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尿到外面去。
5: 啊！
4: 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5: 可是，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
4: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5: 哦，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4: 不是，不是，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5: 我没有看过
4: 哦，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5: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是我们女生有些时候就是会集体，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起在镜子面前拍照。那男生在厕所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巧遇吗？或者是那种想法？
4: 应该讲说你所谓的在镜子前面拍照是指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
5: 哇哦哇哦，哎，这是另外一个了，哎、欸，我没听过，你讲一下，所以
4: 因为男生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子的坏习惯，就我们很喜欢看自己裸体，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嗯，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5: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4: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5: 哦，我懂了，
4: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做就好了。
5: 不会有人这么做。
4: 我很害怕哎、欸，因为我们之前避雨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5: 对啊，很瞎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4: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5: 欸，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Twitter上有先提过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介意，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这件事情。像上面就有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蛮想要跟你探讨看看的，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一个点是关于厕所好像都是由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就是说像是很常你们像是小便斗那些的、啊、你们其实都隔板非常的小，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然后就有人提出说就是男生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或者是比较没有身体边界感的原因就来自于就是可能说连小便斗都没有隔间，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种感觉。然后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有觉得说就是第一你真的会感觉你对阿姨感到很介意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小便斗的没有隔间真的让你会觉得说让你们觉得说就是身体可能比较没有界限这件事情吗？
4: 我觉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姨的部分。阿姨的话我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是她的工作，我觉得第一那个是她在做她的工作，她没有刻意进来，他就只是为了把这间厕所打扫完然后赶快出去，他只是为了进来把垃圾捡一捡，然后把厕所扫一扫变得干净一点点。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在执行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窥视，就是目的性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啊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的男人青春男生的肉体，然后我就这样大啦啦走进来就说不好意思哦，我要打扫，然后其实你没有要打扫，你只是假装手上拿一个水桶然后放下来，然后在这边盯着我看，那我就会介意，因为这代表说你的动机不纯。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校人员，然后你只是领了一个微薄的薪水，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赶快进来，然后赶快扫一扫，你甚至连阿姨就真的专心在打扫，甚至连旁边有经过人他都不会抬头看。对，所以我个人对于学校打扫这件事情是阿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就我没有特别的介意。
5: 哇，好，欸，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直接问一个新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
4: 好，
5: 就是那如果假设现在身份反转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你一个女生的视角，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男生在打扫你附近的厕所，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4: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好像男生的厕所里面有女生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女生的厕所里面有男生就会蛮介意的。如果我是女生，我看到一个叔叔走进来 打扫厕所。我之前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女生的厕所大多数都是隔间隔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隔间隔起来代表说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护起来了。那今天当你被保护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希望你的这个空间被打开。你有懂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们，因为男生是小便斗，小便斗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和我们中间就只隔一个隔板。但其实如果你要以整体来讲，那个算是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今天我们都互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来一个阿姨，我们觉得不会怎样啊，就是一个打扫阿姨而已。但是今天你们是，你要想啊，你们在一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上厕所，但如果今天这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突然冲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5: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离的讲，不是男女分离，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4: 对， 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5: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4: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给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5: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4: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是大概下午三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5: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4: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 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的，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那你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5: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4: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欸，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啦，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5: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要很有经验吗？

0: 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1: 哦，对，懂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1: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哎。
0: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1: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0: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1: 啊。
0: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1: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1: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0: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0: 也有可能，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1: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吗？
0: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1: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0: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他？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
0: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8+9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1: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
0: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对不起，我有责任。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

0: 那既然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1: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哎、欸、真的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0: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1: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她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
0: 哦，
1: 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就、
0: 酷欸、
1: 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0: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1: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亲近，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它还是很重要。
1: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0: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而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1: 哇，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0: 哦。我期待，对对对，我期待。
1: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三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三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0: 嗯，我知道。
1: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五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二楼那边，因为我们的二楼就是我们的一楼。
0: 嗯，
1: 对，所以他才要从二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三个礼拜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1: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1: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0: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把它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1: 天哪、啊、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我们家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0: 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的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0: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1: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欸。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1: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的去做这些事情呢？
0: 而且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1: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0: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1: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0: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1: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0: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1: 哇，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0: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1: 啊，
0: 对，
1: 真假？
0: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1: 哦，房间是很乱啦，没关系。
0: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1: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0: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1: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
0: 啊。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在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1: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哎。
0: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1: 哎、欸，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嗯，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我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0: 哈，
1: 对，
0: 那老鼠是变薯饼？
1: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0: 好酷哦！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她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0: 啊，想得到，想得到。
1: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0: 天哪，那
1: 超级
0: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1: 哦，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
0: 哦哦，
1: 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嗯、
0: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那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蛮好的哎、欸，
0: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1: 有这种程度吗？
0: 屁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
0: 嗎？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1: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0: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的？
0: 有啦，真的啦！
1: 天哪、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哎、欸，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欸、就是有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不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可能厕所上面奇怪的痕迹，或者是没有在 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在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这都是我很想要维持的平衡点，
0: 就是平常生活的环境它不会这样，但是今天你身处到了一个会这样的环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习惯很糟糕。
1: 对，而且我就是会拿自己跟别人对比。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定算是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比我更干净的，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麻烦，可是比我还要不干净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脏。可能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这些想法，只是当下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往这个状态去思想的人。
0: 嗯，我觉得我对于房间的总结就只有一句话，他可以乱但他不可以脏。
1: 哇，
0: 他真的可以乱，他可以乱到你会觉得说你真的该整理的程度，但我不会让它脏，就是我绝对不会让我房间里面出现食物、垃圾、水好啦，可能水还行，就是水我还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在我房间摆水壶，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房间会出现食物残渣，包含食物包装袋，就算我真的在房间吃我的午餐，我也是吃完之后马上把垃圾丢掉，对，一定是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嘛，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这样就讲，你这样怎么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谁可以跟
0: DJ，谁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喜。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哎，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哎，
0: 我跟你讲，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我们会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欸，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欸，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欸，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 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 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 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嗯，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哦，
0: 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哦，
1: 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不是不见啦，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20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是早上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六贤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今天是7月1日的临时乱录的节目现场哦，原本会在下午3点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但因为课程的关系，将 Brian 还是很想跟各位听众分享今天的歌单，所以就趁上课前跑来电台来做现场哦。那么暑假期间仍会在每周的周三下午的时段在空中与大家分享一些音乐的心情与人生，不照年份排列，但是我们还是用一条情感的轴线，把14位已经远行化作天使的女歌手重新串成一段女人的一生，从青涩的晶亮到热恋的旋转，从藏起来的眼泪到漂泊后的停泊，再到最后绽放成一朵女人花，化为存在的力量。这不只是14首歌，更像是一部用歌声写成的女人传记，让我们从最初的最透明的那一道光开始。

在华语歌坛呢，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甜美与永恒两个字的总和哦。1970年代呢，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唱起台湾电视史上的第一部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声音里没有一丝的雕琢，干净的像清晨第一道阳光洒进了窗台。那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到这个唱着晶晶会成为日后整个亚洲华人共同的乡愁，会成为无数人午夜梦回时第一个响起的声音。邓丽君呢1995年骤然离世，享年仅42岁，留给世界的是一种至今无可取代的温柔。她的歌声教会我们甜美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她不需要嘶吼，不需要用力证明什么，只需要存在就足以抚慰人心。就让我们以晶晶作为起点，回到那个一切都还纯净还未经世事开端，跟着邓丽君一起回望属于少女时代最初的光。

如果说邓丽君是少女时代的那个晨光，那么刘兰溪的野江花的回忆就是那个年代里山间小路上飘来的一阵清香。1978年校园民歌的风潮正盛啊，刘兰溪用她略带忧郁又清丽的嗓音呢，唱出对一段纯真感情的怀念。野江花洁白而朴实的意象呢，恰好呼应那个年代女孩心中对爱情最初最不设防的想象。刘兰溪的歌声总带着一种淡淡的欲言又止的情绪，仿佛她从一开始就明白青春与美好终将成为回忆两个字。如今在听这首歌呢，那股淡淡的香气仿佛穿越了40多年的那时光，依然飘在我们的耳边，让我们跟着他走进那一条开满野江花的小路，去寻找每个人心底都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纯真回忆。

野姜花的香气还未散去哦，爱情已经悄悄敲门了。1981年呢，沈燕以一首《一串心》唱出了无数少女的心事哦。歌词里面的俏皮可爱，旋律轻快跳跃，是那个年代少女恋爱时既忐忑又雀跃的心情写照。沈燕的声音清亮中带着一些娇憨哦，她把初恋的心情唱得活灵活现，仿佛每个听众都能想起自己十七八岁时鼓起勇气想对心仪对象表白，却又害羞的说不出口的那种心跳加速的瞬间。这首歌代表的是爱情最初最甜美无瑕的那一夜，在还没有经历任何伤痕之前，每一份爱都曾经像一串心一样单纯的想要交付出去。

千百惠用她单纯透又穿越的嗓音唱着《走过咖啡屋》，描绘一段感情走过留下回忆的街角风景，咖啡的香气呢，昏黄的灯光，两个人曾经并肩坐过的座位，如今物是人非，只剩下旋律静静流淌着。千百惠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重量感啊，不是嘶吼的悲伤，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云淡风轻，却又藏着千回百转的情感厚度。它让我们明白，其实爱情不只是初遇时的心跳，也包含了之后独自一人走过曾经两人共度的时光时那份说不出口的怅然。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走过那间咖啡屋，感受爱情开始有了重量之后的滋味。

咖啡屋里的惆怅呢，还只是轻轻的。到了王默君的偷哭的日子，眼泪终于藏不住了。1988年呢，这首歌唱出了许多女性内心深处不愿让人知道的脆弱，表面上若无其事，夜深人静时却一个人偷偷掉眼泪。偷哭这两个字下得极为精准哦，那是一种骄傲与心碎交织的状态，不想让人担心，不想示弱，只能把眼泪留给没有人看见的角落。王默君的嗓音带着一种克制的哀伤，他不嘶吼也不渲染，却能在听众在平静的旋律底下听见暗潮汹涌的心碎。这首歌是今天故事里第一道真正的裂痕，原来在甜美的爱情故事终究会走到必须独自承受伤痛的那一刻。

眼泪还没干呢，故事却急转直下，旋转进了更深的漩涡。于峰的《爱在旋转》呢，发行在1982年，旋律带着一种晕眩感，仿佛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停不下来的旋转木马，让人分不清是幸福还是晕眩，是拥抱还是失控。于峰当年呢是红极一时的美艳女星哦，荧幕形象非常动人，然而她的真实人生呢却远比歌曲里唱的更加跌宕坎坷。最终她选择在1989年告别这个世界，留给粉丝无限唏嘘不舍。如今在听《爱在旋转》，在那份轻快旋律底下，仿佛藏着一丝让人心疼的预言，原来再耀眼的星光背后也可能承受着旁人看不见的重量，让我们带着一份温暖的怀念，听雨峰用歌声诉说那一场停不下来的令人晕眩的爱情旋转。

爱情旋转过后呢，终究要面对梦醒时分了。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72年，那一年还相当年轻的凤飞飞唱出了《梦难留》，梦终究是留不住的。凤飞飞日后

梦终究是留不住的。凤飞飞日后以她招牌的圆盘帽的这种爽朗的笑容，成为跨越世代的帽子歌后。但在她演艺生涯的起点，这一首歌已经透露出她声音里的与生俱来一种独特的沧桑感与韧性。即便年纪轻轻，也能把“梦然流”三个字唱得让人鼻酸。凤飞飞2012年呢，因为肺腺炎病逝了。消息传出，让许多不同世代的凤迷都感到相当的不舍与错愕，因为他的歌声陪伴了太多人从少年走到中年。梦难留代表的是每个女人心中都明白却不愿承认的一个真相，青春的梦，爱情的梦，终究有一天会醒。但凤飞飞教会我们，梦醒之后人生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梦醒了，初心伤心却还没结束，只是换了一种说法。1992年，林良乐用一首《伤心留给别人说》唱出一种倔强的姿态，自己心里有多痛不说，让旁人去议论去揣测吧，自己只负责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就像过后呢，心中就是累了，渴望找一个可以停泊的地方。1995年，创作才女郑华娟写下并演唱了《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用基隆港这个充满海风与离别气息的意象，描绘一颗漂泊已久的心，终于可以找到靠岸的地方。郑华娟的音乐创作向来细腻深刻，文字里有画面，旋律里有故事，这首歌呢更是把漂泊跟停泊这一组对比写得既有画面感又温柔动人。在今天的故事轴线，这首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前面几段感情里的伤心倔强晕眩的旋转，到了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喘息可以靠岸的港口。原来人在经历过漂泊之后呢，最渴望的不过就是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疲惫的地方，不是吗？

停播之后休息够了，我想心里开始渴望另一件事，自由。1996年唐娜以浑厚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自由这首歌，歌声里有一种挣脱束缚奋力高飞的气势。唐娜的歌声辨识度极高，她不走柔弱路线，而是用力量感十足的唱腔告诉各位听众，女人不必永远等待谁来拯救，自己也可以是飞翔的那一个。唐娜2018年因病离世，留给乐坛的是她始终如一坚定有力的歌唱风格。自由代表的是女人从感情的伤痛与依赖当中慢慢站起来，学会为自己而活的那种重要时刻。停播过后不是要永远的停留，而是要带着被治愈的心重新展翅

学会了自由飞翔之后呢，女人的心也终于准备好再一次去接受爱，相信爱。1995年还在歌唱事业起步阶段的李玟唱出了《被爱的女人》。李玟日后以 Coco 之名红遍亚洲，甚至唱进国际舞台。她爽朗的笑容，充满能量的歌声，鼓舞了无数人。然而在2023年，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消息震惊了整个华人世界，也让人重新思考，原来那些舞台上看似最灿烂、最被爱的人，内心也可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重量。Brian 今天想用这首歌呢，温柔的回向李玟，道一声想念，希望她在天上真正成为一个被爱、被温柔以待的女人。

从青春恋爱心碎漂泊自由到被爱，一个女人的生命旅程呢，终于来到了最绽放也最动人心魄的时刻。1997年梅艳芳唱出传唱至今的经典《女人花》，这首歌几乎已经成为女人的这个身份的代名词哦，唱尽了女性一生的娇艳、坚韧、寂寞与盼望。梅艳芳一生精彩绚烂，被称为乐坛的大姐大、百变天后。舞台上的她呢，可以刚强如战士，也可以柔美如花。2003年，她因子宫颈癌的这个病况病逝了。即使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仍坚持站上舞台，为歌迷唱完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今天让我们以这首《女人花》向这位以生命诠释女人二字的伟大艺人致上最深的敬意。

花终究会凋谢，但凋谢之前往往留下最温柔的姿态。2003年以一曲《叶子》红遍大街小巷的阿桑，同年也唱出了这一首较少被提起、原唱是林良乐的作品，却同样动人的温柔的慈悲。阿桑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沙哑质地，像是历经风霜后依然不肯放弃温柔的证明。他的歌声总能轻易触碰到听众心里最柔软、最容易受伤的部分。阿桑于2009年因为乳癌病逝哦，得年34岁。他生前曾经说过，自己的歌声里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心事。温柔的慈悲，这首歌名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美丽的存在。慈悲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即使受了伤，依然选择善待这个世界的姿态。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听阿桑他略带沙哑却无比真诚的嗓音，给予我们最后一份温柔的慈悲。

故事的最后呢，让我们把时间留给最靠近我们的一段记忆里。2013年，朱丽静唱出《存在的力量》，这也是她公开发表的词曲创作。创作来源呢，是过去生活压抑已久的点点滴滴，终于在第一天进录音室收工之后呢，彻底的爆发开来。那时候思绪澎湃奔腾，仿佛有着无限的力量瞬间释放。存在的力量是朱丽静和自己的对话，是和她爱的人、爱她的人说话。强有力的音符伴随着撼动人心的旋律，高亢的声线犹如炙热的阳光，带给人无限的正向能量及疗愈的温暖。

朱丽金2020年呢因病离世了，但她留下的这首歌像是替今天所有14位天使歌手写下了一段共同的注脚。无论生命长短，无论曾经经历过多少眼泪，多少漂泊，多少伤心与绽放，只要曾经真实的活过、爱过、唱过，这份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他们的歌声没有因为肉身的离去而消失哦，反而透过一次次的播放、一次次的聆听，持续的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就在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有70年代的感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2: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Hilco。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我是今天的 DJ 四月，大家好久不见呐、我也好久没有在主控室播现场了，其实还是会很紧张，时隔了快四个月没碰主控了吧。现在感觉对我眼前的一切都既熟悉陌生的。前段时间不是放了春假嘛，大家春假都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我的春假反正是过得蛮快乐的，除了打工之外，又和朋友们一起去桃园露营，玩了3天2夜，过得非常的开心。我真的好喜欢春天的感觉。提到春天嘛，我就会想到很自由明媚、万物复苏的感觉。对了，台湾的春天一定要说到的就是台湾遍地开花的音乐季，像是台湾季啊、浮现季等等。但是在那些万人合唱的金曲背后呢，台湾的乐团的专辑里面其实藏着很多捕捉了台式乐团的气味的作品。好了，我说了那么多，大家有猜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没错，今天的 DJ 擂台赛的主题呢，是台湾乐团的春日特辑。今天的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在这个春天很喜欢听，所以也想借由这个时间，借由这个春日特辑这个系列，分享我的春天给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用耳朵抓住春天的气息吧。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 Deca Choice 的《春天游泳》。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的2017年首张专辑《浴室》里。这首《春天游泳》其实有一个算悲伤，也算蛮可爱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乐团的吉他手杨尚华的一段真实经历。就是他有跟我们就是分享说，他那个时候的生活发生了一场巨变，然后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晚上就打电话给郑静茹，叫他一起出来谈天聊心。聊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就决定要找点事情做，就跑到了杨尚华家附近的露天泳池里。之后他们被采访的时候有分享他们当天的那个情景，他们说那天的天气很好，有月亮，有星星，也有眼泪和鼻涕。他们就觉得那个画面很鲜明，也很像春天游泳歌词里面告别的情景。可能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会觉得，哎，难道春天不都是意味着重生跟希望吗？为什么这首那么悲伤的歌会出现在这个歌单里面？但是我觉得春天也可以是不同形貌的，它可以是豁然的，也可以是颓废犹豫的。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赋予了厌世那种厌世还有浪漫的反转春日的转换。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在春天里游泳就像是在一场漫长的雨季结束之前做最后一次的情绪洗涤，把那些烦恼啊忧愁都留在水里，随着春天的结束一切也随之淡去的感觉。如果你最近有遇到什么烦恼的话，我想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洗涤掉你最近的困扰。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 Deca Choice 的《春天游泳》吧。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Dega Joyce 那种略带颓废的蓝色泳池里，我们感觉是不是轻盈了许多呢？在春天的气息里，除了那种微风的清凉感，其实还有一种很迷人的状态，那就是半梦半醒。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歌呢，就是我前几年偶然发现的一个台湾乐团，也是我觉得可以代表那种春日百日梦想的声音，它是来自 DSPS 的梦 Yumi。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2018年的首张专辑《时间的产物》里面。这张专辑呢，他们为了追求一种残破感，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气息吗，所以他们在录音的整个过程都是采用一气呵成，然后没有剪辑的方式去呈现。那说到 DSPS， 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他们的主唱曾念文那种透明然后很干净带点空气感的嗓音。他们的音乐的节奏非常非常的特别，有一种独特的律动感，就是我听着听着会好像就感觉心跳好像会跟他们的鼓点同步一样。那听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Yumi 嘛， Yumi 其实就是在日文就是梦的意思。我觉得这首歌的氛围就像是在春天的午后，就是阳光透过窗洒在自己的身上那种惬意的感觉，在躺椅沙发就是躺着，然后思绪飘到很远的地方，处于一种春眠不觉晓的那种朦胧的状态，然后想象着自己一个人独自坐在路边，背着大吉他唱出自己幻想中的梦境。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写到的那种时间空间感的模糊，再配上曾念文他轻轻唱腔，真的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就是如果能一直待在这个梦里不要醒来的感觉，那该有多好。我觉得这首歌它捕捉了春天温柔的一面，那种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只想一个人待，安安静静待在一个自己的小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放松很自由。那现在就一起闭上眼睛，进入这场透明的春日梦境吧，让这首歌短暂的陪你逃离现实三分钟。那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会先进一段小广告，希望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我们的 DJ 擂台赛的环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春日特辑。好的，那刚刚我们广告前听到的是来自 DSPS 的梦 Yumi。说真的，我真的好喜欢那，就是他们主唱曾念文的声音，有一种把春天的空气都变甜、变透明了的魔力。但是大家也知道嘛，台北春天的天气呀，变换的速度快要大家可能都来不及反应，可能刚刚才是阳光，然后下一秒说不定就是会在耳边听到雨声。说到雨，那我们下一组乐团，他们对情绪的掌控可以说是很细腻且精准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首歌呢，是收录在田约翰201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第二中》的《降雨几率》。那我为什么会说他们的就是很精准呢？也是因为田约翰的成员其实很多都是有理科背景的嘛，所以他们的音乐里面常常会听到数字摇滚的元素。那种不规则却又极其和谐的节拍，他们就像是在实验室里用管滴定出一种叫做 浪漫的药剂，他们的比例会抓得刚刚好，让你听了会微微的心酸却又觉得很舒服。春天是一个很多雨的季节，但春天的雨通常都不是那种狂风暴雨，而是绵延不断，让人心情有点潮湿的小雨。那这首《降雨几率》呢，写的就是一段处于在边缘的关系。我很喜欢他们这首歌的一个 title， 叫《在伞中等待，却忘了雨中遇见爱情的几率》。这种对感情的观望、试探，还有那种想靠近却又害怕的挣扎，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去聆听。田约翰那种轻快中带点忧郁的旋律，把这首暧昧的酸涩和拉扯感唱得非常的高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降雨几率》，让这首歌的节奏陪你一起等待你的晴天吧。

好啦，那刚刚听完田约翰的《降雨几率》，你的心里的那场小雨是不是稍微放晴了一点点呢？春天的雨虽然都是迷茫的，但雨过天晴后的那个瞬间才是我们希望的最珍惜最宝贵的时候。那既然提到了雨后的清新嘛，下一首歌我们要听的这首是非常的绿意盎然，它的乐团的名字也是非常的有趣，让我们把视角从雨天的街道转向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春日景象。光是听团名就觉得会很适合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春日特辑里面，他们的乐团团名就叫做热血生。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他们收录在2020年的专辑《豆皮少年》当中的《清源春朗》。我其实听到《热血生》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名字很有画面感，感觉就像是在大太阳下着急用画笔捕捉另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他们的音乐风格带有一种 indie rock 和自由与颓废的感觉，但这种颓废不是那种绝望，而是一种看透生活后依然要热情生活的韧性。那说到这首歌的歌名《清源春朗》，是不是就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有学问，感觉就像是一首古诗在描绘那种青涩的开端、元气的初始，还有那种青天明亮干爽的气息。但是有趣的是，当你按下播放键，音乐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旋律不是那种温婉的古风，而是主唱曾丽那种非常有辨识度，甚至带点青春少年自由和倔强的嗓音。

那种听觉感嘛，就会很有一种前进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春天是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就是一个季节，会让我觉得很向往。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视线转向那片清脆明亮的春日原草吧。

好啦，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热血生的青原村郎。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音乐给我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的感觉，听完感觉整个全身的细胞都跟着清朗了起来，享受完了那种有棱有角的春意。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就是一段最浪漫、最复古，甚至可以带有一点醉人的时光。那我们提到了台湾乐团的浪漫，这个乐团一定是我心目中的翘楚。每次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就感觉他们要把我带到另一个有日落的金色沙滩。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你即便没有在听乐团，也可能在某个咖啡厅或者某个街角听过它的旋律。它是来自落日飞车的《My Jinjin》，收录在他们就是具有代表性的 EP《Jinji Kiko》《Jinji西子》当中。说到落日飞车嘛，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就是怀旧啊、浪漫啊，或者 City Pop 这些关键词。那我反而觉得就是他们有一种很魔力，会把整个氛围、整个空气都变得很潮湿、很浓稠。每次听完他们的歌，就是听着的时候会忍不住跟着他们的节奏摇摆。我觉得春天最美的时候就是那种午后四五点，太阳准备下山，阳光变得金灿灿，不再刺眼的时候。这首《My Jinjin》给春天套上了一层金色的复古滤镜吧。他的歌词呢，就是想说一对恋人在海边、沙滩，或者是在缓缓落下的夕阳里面，就是他们的氛围会有带点土甜土甜却又很高级的那种浪漫，正是落日飞车最迷人的地方。我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的完整版，就是后半段长达数分钟的乐器变奏啊，像是萨克斯风跟合成器的交织，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浪漫、很云端的冒险的感觉，捕捉了春天那种想让人发呆到天荒地老的氛围。但是如果你们搭配他们的 MV 去看的话，可能会有另一个超大的惊喜。我对这首歌的 MV 的评价只可以用非常有创意、非常的超前来形容，真的就是看了之后会觉得他们在不顾一切的抽象。好啦，那我们就先进入这首《My Jinjin》来自落日飞车。

哇，听完这首歌会觉得整个人都好像很放松，然后飞到沙滩看海的感觉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浅提树影，他们的这首歌收录在2020年的专辑《不完整的村庄》里，主唱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厚实，带有一点女性独特的细腻和韧性，听完他们的歌呢，不会让你觉得轻飘飘的，反而会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心感。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春天的时候去郊外，当你走累了，想要躲进一棵大树的影子里面，那种从酷热中得到短暂的救赎，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那这首歌呢，这首树影，它是在说着关于寻找和停留，歌词里那种对生活的观察，像是这对树影随着时间挪移，我们也在时间里慢慢成长，慢慢变得完整。在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们不一定要一直往前奔跑，有时候也可以在树影下看着光影的变化，这也算是一种前进。我觉得这首歌的专辑非常的耐听，它真的是专辑里面的非主打的宝藏，它不像是摇滚曲风那么的激昂，但它是那种缓缓流动的吉他声线，听完会让你整个人静下心。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浅提的树影。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浅堤的树影，感受完了大树下的安静。那接下来的另一首歌呢，我们要转换去另一个频道。它的这首歌呢，是一种很轻快，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英伦浪漫的空间的氛围。这首歌呢，它是来自收发灵魂沙发的I Wonder，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同名的专辑《收发》里面，就像团名一样，他们的音乐真的会让人听完会让人很有舒适的沙发的感觉，就是感觉你会躺在沙发，然后很放松、很舒适，在你累的时候提供一个可以瘫着的地方。收发的曲风呢，就是英伦摇滚的影响，然后曲风流畅直白，充满了那种都会感的浪漫和自由。如果你喜欢这种带点律性然后不矫揉造作的音乐，那你一定会喜欢上他们。为什么我会选 I Wonder 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春天除了万物复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好奇。当天气转凉，就是慢慢变暖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想着去哪里玩啊，想着这学期会遇到什么新朋友，想着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那这首歌的歌名 I Wonder 正是捕捉到了这种的心理状态。他们的主唱的带有一种略微磁性的嗓子唱着 I Wonder， 听起来会让人就是很放松不焦虑，反而充满了对生活的探索欲。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需要被坚定或者对未来感觉到一点点迷惘的时候，不如先放下思考，来听这张灵魂沙发载着你的好奇心走一段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份小小的疑惑，一起出发吧。

刚刚的 I wonder 是不是觉得脚步都变得轻盈了许多呢？这就是春天魅力的所在。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树屋》。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8年非常经典，也让他们拿下金曲奖的专辑《Lovely Sunday》里面。那说到椅子乐团，我脑中浮现的一个词就是质感。那这首歌《树屋》嘛，它就代表着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这首歌就是会让我想着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森林里面，为我们盖了一座专属于自己的树屋的秘密基地。歌词里面描绘一种单纯的向往与保护，在外面的世界纷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可以躲进来放松放下思绪跟压力的地方。在春天的微风中听着这首歌，那种柔软和其他的声线的声音会让我觉得外面有什么，这间小家外面有什么烦恼，我进来这个小屋之后，我的心里都会变得很踏实很放松。虽然这张专辑叫 Lovely Sunday， 但是我觉得树屋这首歌在春天的任何一个下午听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完美。它有一种安静的力量，提醒着我们即便在忙碌的复苏节奏中，也要留一个空间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J 四月，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 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哦，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哦，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心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那么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4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
16下来吗？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吗？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这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间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是林土狗4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相3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孔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就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
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去跟人家讲说名传击剑队不错，名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民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单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她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哦，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
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这件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今42岁。2006年以一名张悬出道，发出首张专辑《My Life Will》，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宝贝》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名称《安普恋云原声带》。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9522》，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7: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8: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12.76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2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民众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的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2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9: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10: 好啊，看我的。
9: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10: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11: 你们在玩什么？
10: 妈妈，安娜。
0: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9: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0: 只能去找他了。
8: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0: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2: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她受到伤害。
9: 她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2: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0: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2: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8: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9: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3: 我不能，对不起。
9: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3: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8: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3: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9: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4: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9: 谢谢你，你是？
4: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8: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他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9: 艾莎，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10: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耶。
9: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10: 什么？他是谁？
9: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0: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耶？
9: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10: 不行。
9: 什么？为什么？
10: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9: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10: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9: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
5: 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10: 安娜，别这样。
5: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10: 因为我怕。
8: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11: 他有魔法！
5: 怪物，他是怪物！
10: 我不是怪物，我。
8: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她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她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10: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5: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10: 不不，借过借过。
12: 女王，你还好吗？
10: 拜托，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5: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13: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9: 我没事。
13: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14: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9: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3: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9: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8: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9: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15: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13: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他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5: 不，她是我姐姐，她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13: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5: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13: 嗯，一切小心。
8: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5: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
16: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5: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16: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5: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16: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7: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5: 蛤？什么？不好意思，哈哈。
16: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17: 从北部，北部山脉。
5: 北部山脉。
17: 我要这两样东西。
16: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17: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16: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布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17: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5: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17: 哈？
5: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17: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16: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17: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16: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5: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16: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5: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17: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18: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17: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18: 啊，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17: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 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5: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17: 唉，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5: 好的。
8: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啊，几点了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冰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她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耶，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

0: 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1: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冰人。
2: 雪宝？
0: 嗯，怎么了？你叫我吗？
3: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0: 对啊，怎么了？
3: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0: 知道啊，怎么了？
3: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0: 当然可以啊。
3: 耶、yeah, 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孤高。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五十八、五十九，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4: 够了。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它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

0: 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1: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2: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3: 小心，他会用魔法！
2: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2: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1: 陛下，你终于醒了。
2: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4: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2: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4: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对，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呐？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2: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1: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2: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1: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2: 拿下他！
1: 不，
3: 安娜不要。
2: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啊！不！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亲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呜呼，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喽。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淑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0: I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絮时间，耶、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耶、yeah!
6: yeah! ！是在嗨什么？
2: 是在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真的就大家加油。那我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双鱼在群里面就发说：“哎、欸，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嗯，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嗯，还有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过。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3: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嗯、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就行了、
2: 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然后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好吧，是啦，
2: 那你得十亿说他们爱写，
6: 我觉得没有，
2: 但我那时候就15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你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写到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细修太多，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掌声，
5: 耶、yeah, ，好赞！耶、
2: yeah。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
5: 帮。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嗯、就是，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直讨论，然后我们就。我们有内部试戏，
5: 超好笑，
4: 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
2: 我们声音没有到那么
4: 然后我们就是，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嗯。
5: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有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嗯，
4: 上课
5: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去
5: 配过。嗯、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3: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所以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去，那就发现就好无聊、哦，
4: 就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跟他讲一下那时候怎么样。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6: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白了，然后一下就啊，
5: 很跳脱的。
6: 对，主角都这样。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6: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成天性属水的。
6: 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啊，怎么弄水啊？
4: 那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瘦。饿子，
7: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
4: 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然后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了，
5: 是吗？
2: 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就我们就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用之前一直在他
4: 四四四四四四十四十十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2: 四月，
5: 耶，有，
2: 就他这里面充满水水，
5: 水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7: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7: 没有，因为
2: 没有水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就是是你的羊水，
4: 天哪，
5: 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的，是
2: 不管是你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璐，
5: 我是 DJ 奥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服。
2: 现在时刻下午3:00，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3: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4: 我想听，
0: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六贤百货店。
4: 这里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金曲龙虎榜从1989年开播到1998年收官了，缴出近十年的华语歌曲年度榜单。虽说1999年呢仍有各周期的榜单释出，但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的年度榜单的呈现。 Brian 就以自身观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1999年在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99年的周杰伦还在为张惠写下《罗喉声》，五月天、梁静茹、蔡依林、萧亚轩等日后的天王天后们都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专辑哦。同时王菲、张惠妹、徐美静、张学友、张震岳、苏永康、许志安还有陶喆等巨星也交出了生涯的代表作。今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1999年独有的音乐魅力。

99年的夏天呢，一首名为《约定》的歌曲像一阵清风吹遍了大街小巷哦。在当时采取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独特宣传策略，专辑封面只有一张古典女人的画像，让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周蕙那甜美纯净几乎没有杂质的歌声上。这张名为《周蕙精选》的出道专辑最终创下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量哦，让周蕙一鸣惊人。约定是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描绘了一种极为美好的爱情观了。歌词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而是着重在日常的关怀与承诺，传递出一种成熟而且有温暖的情感。他在两人的关系当中保留了个体的独立与成长哦。他的声音仿佛有一种治愈的力量，能瞬间将听众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就在上周六25号举办的《好想好好爱周蕙》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哦，人生的历练让他能自然而然地唱出更深层的含义。这首歌呢，不仅是周蕙的代表作，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呢，后来成为一个流行语哦。大家光听到了前奏，应该有意识到这是哪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捕捉了爱情逝去后那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拥有独特的中低音的女新人萧亚轩，带着她的首张同名专辑杀入了乐坛。专辑当中第五波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意外成为了当年度最现象级的作品哦。这首歌的成功呢，是一次计划外的走红。当时唱片公司的主打策略都是快歌哦，譬如像是 Cappuccino 或者是甩啦甩啦，好，这两首歌都是他们的这个主打的快歌。那这首的慢版抒情歌呢，是后来居上哦，它避开了传统的哭诉与怨恨，用一种冷静反思的视角，剖析了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曾在 KTV 的国语点播排行榜上蝉联了20周的冠军，累计了入榜高达40周哦。直到今天呢，最熟悉的陌生人依然是无数人在情感波折时的慰藉。

如果有一种声音是能代表男人在心碎之后的沧桑与呐喊哦，那应该就是迪克牛仔吧。99年年近40的他呢，发行了首张个人的国语大碟《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其中的《3万英尺》这首歌曲呢，以比较独特的创作视角，然后去做这个爆发力的演唱哦，成为一首标志性的男人之歌。这首歌的创作视角呢也非常新颖，他将失恋的场景设置在飞机爬升的过程当中哦。歌词将物理上那种操纵感，还有就是内心失落的痛苦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比较强烈的压迫感跟抽离感哦。他那标志性的略带沙哑的沧桑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情感核心。一个外表坚强的男人在独自一人时内心深处的脆弱与痛楚，这首歌不仅仅是听觉上的震撼，更是一个情感上的宣泄，让所有人曾经在爱情中受伤的人找到了共鸣的出口。

经典的吉他前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恢复当年的意象呢？在98年底呢，服完兵役的首张专辑，张震岳发行的《秘密基地》当中回归了乐坛，彻底颠覆了以往在阳光男孩的形象哦，转变成一个随性不羁的痞子男。这张专辑在99年持续发酵，其中的《爱我别走》成为了张震岳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抒情摇滚代表作。《爱我别走》的歌词看似是直白的爱情告白，但深层的探讨了孤独感。歌曲并没有太多描写爱情的甜蜜或伤痛哦，而是侧重在描写一个人在深夜里的孤独与陪伴的渴望。这种对孤独的细腻刻画超越了一般情歌的范畴哦。这首歌的编曲简洁有力，也是许多练吉他朋友们的经典曲目。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谈1999年的发行的单曲哦，但有些歌曲的影响力还会跨越年份的界限持续发酵。张惠妹在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牵手》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哦。专辑当中的歌曲《蓝天》是 Brian 的爱歌之一哦，现在依然是传唱级度非常高的金曲。黄小琥也有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蓝天是由陈建宁、陈振清作曲，余光彦填词。这首歌填写的是分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哦，将过去的感情视为一片美丽的风景，选择放下与祝福。歌词充满了正向能量，它告诉我们即使经历了情感的风雨，只要抬起头，总能看到一片属于自己广阔的天空。这首歌的编曲上呢，从开头的安静的钢琴到副歌逐渐加入的弦乐跟鼓点，层层堆叠，完美的烘托出情绪沉淀到释放的过程。在阿妹众多的高亢激昂的或者是悲伤欲绝的情歌当中，蓝天以其独特的温暖与辽阔感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

99年的香港乐坛呢，郑秀文是当之无愧的百变天后哦。她的音乐和形象总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同时呢，也发行了国语专辑《我应该得到》。其中这一首《初见》精准的捕捉出现代爱情那一种暧昧不明、充满不安全感的状态。《初见》由潘协庆包办词曲，歌词直白的描述了一种在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当下的关系的质疑，深刻的触动当时许多都会男女的心弦。郑秀文的演绎呢，带着一丝神经质的敏感与脆弱，她的声线在冷静的叙述还有激动之间的叩问来反复游移，让听众能轻易的了解到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哦。Brian 也非常喜欢95年的《舍不得你》，还有02年发行的《舍得》这两首歌，一并推荐给听众朋友。

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呢，许美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啊。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疏离的特质，快乐无罪为她一贯的冷色的这个色调，带来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抹亮色哦。这首歌由许常德还有陈嘉明作词，陈建宁、陈振清作曲，歌词传达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我快乐的态度。歌词当中决绝与洒脱，在当时的情歌市场显为特别的突出。许美静的演唱依然带着她标志性的冷静跟克制，但这种克制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快乐是一种权利，无需他人批准。这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明快，带着一丝电子色彩，与许美静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具现代感还有节奏感。

如果说97年的陶喆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纯正 R&B 的震撼哦，那么99年的 I'm OK 则是他音乐才华的全面绽放，拿下隔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不仅延续了 R&B 的风潮，更融入了摇滚、funk 或者是像是蓝调等多元元素哦，制作水准非常的高，其中的抒情主打《天天》以及流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成为了陶喆的经典 R&B 的情歌代表作。《天天》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思念，歌词简单直白，却因为陶喆真诚的演绎而充满了感染力哦。歌曲的律动性非常的强，即使是抒情慢歌，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这正是陶喆音乐的魅力所在。他将西方流行音乐的精髓呢，还有中文的语感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时髦又耐听的独特风格。在制作上呢，天天展现了陶喆作为顶级制作人的功力，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和声的编写呢，不然也觉得非常的完美哦。衬托着陶喆那个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的技巧，让整首歌听起来如丝般的顺滑。在那个年代，天天这样的歌曲呢，无论是旋律的写作方式还是编曲的概念，都大大提升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

0: 索是打开有雨水。
1: 接下来这首歌呢，将我们带入闽南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深情世界哦。99年台语歌后黄以玲发行了《玻璃的金杯》，同名的主打歌曲呢，以极富故事性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成为闽南语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歌手黄以玲外婆的真实故事哦。歌曲通过孙女和阿嬷的对话，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嬷唔捌你，却珍藏了一封几十年来未曾拆开的金杯。歌词巧妙地透过我的这个视角，一步步揭开这封玻璃金杯背后的秘密。伊讲写字不如想诗，情人要爱无勇气，写来用力骗情意。许常德仅用这200多字精炼出这段故事的核心哦，就生动地刻画了阿嬷、过去的情人以及我这三方的角色，宛如一篇微型小说。游鸿明跳脱出传统台语歌曲的旋律线，非常小心处理这些台语文的音韵哦，这就是 Brian 非常喜欢游鸿明创作很大的原因。而黄以玲的演唱呢，充满了情感的厚度与岁月的沉淀。Brian 播放的版本是来自游鸿明在2007年所发行《倦鸟与花》专辑当中，这张创作集也有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写给黄以玲的《玻璃的金杯》，还有跟彭佳慧合唱的《夫妻脸》，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让我取暖》，柯以敏唱的《拥抱我》，张学友唱的《别问》，都是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

这首充满演歌风情、草根生命力的闽南语歌曲，正是洪百惠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豆嗓》。豆嗓在日语中是父亲的意思哦。这首歌也成为了洪百惠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声线充满了力量与韧性，歌声当中带着一种台湾土地特有的情感浓度。这首歌描写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表达对家庭、对根源的思念与感怀。在当时，洪百惠以其高亢而富有情感爆发力的演歌戏的曲风，在闽南语歌坛独树一格。Brian 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直接、坦诚，充满了生命力哦。豆嗓的成功不仅让洪百惠在歌坛站稳了脚跟，也为闽南语流行音乐增添了一抹质朴而动人的色彩。这首歌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离乡打拼的人们对家、对亲情最深切的呼唤。

甜蜜约定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从迪克牛仔在三万英尺高空的呐喊，到陶喆天天的 R&B 的柔情，99年的华语乐坛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忆哦。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我们情感的见证者。2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旋律依然在响起的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纪末。感谢这些音乐人用他们才华与真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黄金时代。就在红百惠斗嗓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行云流水，
1: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4: 成语解释：
3: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4: 成语范例：
3: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5: 我是 Stella。
0: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三集，然后我们前两周的话呢，都在跟大家讲月球呢，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过程。
5: 嗯，
0: 那究竟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
5: 欸，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人物了。
0: 人物？那是什么样的人物？该不会跟上个礼拜就是讲月球有关的事迹的人物吧？
5: 也算哦。
0: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谈天说星，然后呢继续来聊一下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到时候下半场也会延续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月亮女神，那这周的话就是男神的部分啦，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 Stella 有讲到要介绍人物，那这个人物究竟是哪一位呢？
5: 欸，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是一位 NASA 的太空人，那他同时呢也是 NASA 在詹森太空中心的飞行作业局副局长。
0: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啊。
5: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一位太空人呢，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六在天文馆呢有邀请到这位太空人来跟大家做演讲。
0: 嗯，
5: 那我呢因为一开始就是算蛮早报名的，所以就有幸的被录取了，就可以在现场听这位太空人的分享。那他的这个事迹很神奇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那这一位呢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奇儿太空人。
0: 嗯，
5: 那他呢很特别的是呢，他是念医学博士毕业的。
0: 哦，可是念医学博士怎么最后跟太空人沾上边了呢？
5: 欸，这就得讲起他的那个家庭故事。其实呢他从小是在台中出生的。
0: 哦，欸，那离 Lucy 家蛮近的啊。
5: 欸，是吗？
0: 挺近的。
5: 是是是，因为呢，他的父亲呢是 台湾的应该说驻台的美国军官，他是做非官的，就是空军啊，空军。
0: 哦，
5: 对对，他是美国的空军，然后是驻台的类型。
0: 嗯，
5: 所以呢，然后他的母亲呢是台湾人。
0: 哦，
5: 所以呢，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呢，他就是在台湾出生。
0: 嗯，
5: 好，然后他在台湾呢一直待到2岁，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度的原因呢，他又举家搬到英国去生活。那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所以呢当就是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刚好有一些邀请，那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去牵线，就邀请了这一位就是林启儿医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为什么会找他呢？也刚刚我们说他是太空人对不对？嗯，所以他就一定执行过太空任务。那他曾经呢有前往过2次国际太空站。
0: 哦，
5: 就是那个距离我们地球的高空，然后呢每天要环绕地球16次的国际太空站。嗯，他曾经呢有2次的任务。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是担任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的副局长。
0: 嗯，
5: 那这个职位呢刚好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阿提米斯计划有关联。
0: 哦，
5: 就是呢这个就是飞行作业局呢他们就会负责太空人的训练以及任务的运作，所以他当然就是也有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
0: 哦，难怪会说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欸，
5: 对对，兜兜转转还是有关联的这样子。那这位林启儿太空人呢，他呢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因为在台湾有生活过的经验嘛，
0: 嗯，
5: 然后呢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哦，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就对这种飞行啊，对这个太空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一些像星际大战这样子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品。对对对，他从小就对这些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立志要当一位太空人。
0: 哦，
5: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就是更坚定了呢？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的老师就把一台电视搬到教室里面。
0: 嗯，
5: 然后播那个太空梭升空的画面，直播画面给他们看。哦，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哎，原来这一些不是只有科幻小说里面提及的，它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哎，
0: 嗯，
5: 所以他就更加立志说哦，那他以后想要当太空人。
0: 哦，原来是还有这一层原因。
5: 对对对，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就非常努力的念书跟就是就训练自己，然后呢一切呢都非常顺利的让他呢进入到了飞官学校。
0: 嗯，
5: 那他在飞官学校训练的过程中呢也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不管是学科或术科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0: 那我也蛮好奇的。嗯，就是他立志他想要当太空人。
5: 嗯嗯，
0: 然后呢可是他的就是在读的科系就是跟医有关。
5: 哎，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正好要介绍到这个转折。
0: 对啊，
5: 就是有时候好像前面看起来都很顺利对不对，一切如他梦想所愿。嗯，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呢到了他就是在飞行那个飞行学校训练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嗯，你这个好像不只是感冒哦，我们可能要再多观察跟多留意一下。
0: 嗯，
5: 哦，所以呢就先暂停了他的训练，然后就在等待这一些报告
0: 哈，
5: 检查报告，然后等到身体检查报告做了更详尽的检查之后，然后报告出来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有患哮喘。
0: 哦，
5: 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个飞行学校受训的。
0: 哦，对，因为他要求就是飞行员的身体的一些，
5: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诉求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被那个空军学校除役了。
0: 啊，好可惜哦。嗯，
5: 对，所以那个他有说，他说接到这样子讯息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 最悲就是他觉得是被诅咒然后最黑暗的一天。
0: 因为那个应该说这比较像是先天的因素，不是他自己后天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导致他没办法圆梦，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扼腕吧。
5: 他就觉得说哎、欸，我前面就是我毕生的这个梦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前面二十几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
5: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跟、就是冲击这样。那但是呢哎、欸，他也没有立刻放弃，然后他就很快的想到了 Plan B。 他说假设我不能当太空人，那至少我可以从医疗的方面去着手，好去学习跟航太医学
0: 有
5: 关的。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去报考了那个医学相关的博士班。
0: 嗯，
5: 好、哦，那等到他的那个就他同级的那一些飞行员的毕业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跟他们一起庆祝嘛。啊、哦，但同时他也觉得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因为原本他是他们的同学嘛，但因为他被除役之后、就是他一面也为他们高兴啦，但一面也为自己的这个对遭遇有点惋惜。结果呢，就在隔天。啊、他就收到了那个医学院给他的录取通知书、哦、所以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就说当就是有点像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会开另一扇门给你。
0: 嗯、
5: 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医学院就读。那他一开始呢、哦、主要修习的是这个紧急医学。好，那紧急医学讲就是就急诊室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处理啊等等、那直到后就是培训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因为紧急医就是急诊室里面可能有可能会遇到的是像那一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或者是呼吸道有状况的病人。那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病人呢放到负压舱里面，那医生也会需要进入负压舱。
0: 哦，为什么？
5: 哦，因为医生要救他。
0: 哦，好像是、哦、
5: 因为
0: 知道为什么
5: 医生要救他、
0: 哦、
5: 对，所以医生必须跟病人一起待在负压舱。那如果说你是有哮喘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负压舱，
0: 它会就是造成你身体的压迫，其实会更容易引发哮喘。
5: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再做一次检测，
0: 就检测出来该不会就没有吧。
5: 哎、欸、对，就是这么的戏剧化。这样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觉得你有哮喘啊。
0: 哇，这真的是對
5: 就是很像一个对非常 drama 的剧情，很像电视剧才会发生的。
0: 我都走到另外一条路，你突然跟我说原本那条路可以走了。
5: 当然就是人生如戏嘛、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所以他还是就是继续修习那个航太医学相关的。
0: 嗯，
5: 那我们还是可以从侧面进攻嘛，对不对？好，所以等到呢他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医师之后呢，他在2007年呢就加入了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呢去担任飞行外科医师。
0: 哦、
5: 对，也算是侧面圆梦了嘛，就是他进到 NASA 的那个系统里面、体系里面去当医生。好，然后就
0: 去了。
5: 对，就是先学习如何照顾太空人的身体。
0: 嗯
5: 嗯，那所以呢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计划里面的那个太空人的训练啊，好，还有就是有那一些要去国际太空站服务的太空人，好，做实验的太空人，他也就是有协助他们做一些身体的照护这样子。那直到两年后2009年呢 NASA 他又开始在招募新的一批太空人，那他就有去报名。
0: 嗯，
5: 那他这一次呢就有顺利的被选上，所以呢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了 NASA 的第20届的太空人，那是14人之一这样子。
0: OK，
5: 对，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
0: 嗯，
5: 当然啦，就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可能就是选拔，然后确认说哦就是你们这几位这样子。所以呢他当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国际太空站呢执行了141天的飞行工程师。
0: 哦， OK，
5: 嗯，所以呢，那个时候，哎，这样离家大概几个月啊？接近五个月，
0: 五个月左右。
5: 嗯，然后就每天在太空站上。那当然啦，哦，除了这个，在就是太空站做这一些任务。哦，其实因为像这一些，如果你是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的话，通常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几个月几个月再算，就是必须离家好几个月。哦，比起像这一次的登月计划，他们可能就是十几天。哦，可是因为国际太空站首先它离得比较近嘛，哦，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在任务过程中呢，哦，经常会有其他火箭啊会运送一些物资上去，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运送一些那个实验的样本下来，哦，
0: okay.
5: 所以相对上，哦，是比较容易对接的，
0: 有交流的，
5: 对，所以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都待在就是太空站上，嗯，哦，不像我们如果是去月球，因为我们一次性能带的资源很有限，
0: 嗯，
5: 所以任务的时长就是不会太长。
0: 因为太长其实会危害到生命安全啊。
5: 哎，对对对，哦，所以呢他们就是上去就有了2015年那一次的经验，哦，他那时候形容他就说，其实从地表发射火箭前往国际太空站，从发射到底到进入到地球的低轨道大概只要8分半钟的时间。哦，
0: 这么
5: 的快
0: 麼吗？
5: 对，这么的快就可以抵达那个轨道。那当然啦，嗯，你要跟国际太空站对接还需要一些校准嘛，对准的时间，以及看你是从哪里去出发，
0: 嗯，
5: 所以呢他说从抵达到对接呢，欸，就要看他们的位置，有时候呢几个小时就会对接完成，但有时候呢要花30个小时。
0: 哦，所以反而是对接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5: 没错，那等到对接完成之后呢，好，他们就会把那个确认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国际太空站里面，好，跟已经在里面的太空人会合，
0: 嗯，
5: 好，做任务的交接，甚至是一同执行任务。
0: 哦，了解。
5: 对，所以呢，在2015年的那一次啊，他的那一个任务呢，就叫做远征队44、45。
0: 嗯
5: 嗯，那就是有第44期的队员跟第45期的队员一起。那它里面呢，欸，就有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跟日本的太空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哦，就是参与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任务啦，因为他是从第44期开始嘛，他们有一个1年期的任务。那这个林奇尔太空人呢，他在他大概140多天的旅程里面呢，他们就参与了上百种不同的科学实验，包括呢，欸，去研究一些人类的在太空的一些机能啊，好，然后呢液体的一些分布啊，然后还有地球跟太空科学还有科技的发展这样子，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就是在上面种生菜
0: 啊，
5: 嗯。
0: 种生菜，
5: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欸，其实太空人一直都在尝试在太空种植一些植物，
0: 嗯，
5: 那他有说啊，就说，欸，在那种完全黑白灰的世界里面，那么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绿色的植物在发芽是一件很让振奋人心的事情，
0: 突然有了生机。
5: 嗯，没错没错，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在那边种菜，然后呢种完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一次由美国的美国的成员，美国太空人成员在上面呢吃下那个在外太空种植的植物这样子，
0: 也是挺神奇的经验。
5: 对对对，因为第一次吃到新鲜，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或是有到天文馆看过太空人食物都长怎么样，
0: 它就是那种就真空包装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不太好，
5: 看起来就不太引起食欲的，而且呢有甚至有很多是那种很像牙膏状那种管状，很像吃猫咪化毛膏那种感觉的。
0: 对对 对,
5: 對, 對, 對, 對，但那个在上面吃菜耶，而且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哦，感觉就很不一样，
0: 成就感满满。
5: 嗯嗯嗯，没错，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哦，就制作了，就是有很多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说他其实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观景窗那边去俯瞰地球，可以去拍照。那他说当他第一次从那个观景窗 往下看地球的时候，他的视野整个就改变。然后他回想起，他就对着那个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回想起当年他被就是除役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0: 嗯，
5: 他那时候觉得哦，那是人生中最黑暗一天，被诅咒一天。但是他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觉得那一天其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呢可以就是可能刚好转换跑道，去到用医疗医师的这个身份进到 NASA 之后呢，哎，进入到太空人的训练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人生的积累，然后让他现在呢到太空站执行任务。
0: 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学习。
5: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有宗教信仰，然后他也说他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朋友一直在陪伴他，所以让他呢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0: 嗯，
5: 那当然我觉得他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努力跟
0: 也是不可或缺的，
5: 聪明也很重要。就听起来就是说他原本是学就是跟飞行有关的，然后跟一些机械学习有关的东西，然后转去念医学也念得很好，我觉得光是这个就非常让人敬佩这样子。
0: 没有错。
5: 嗯，然后后来呢，我们说他当过两次的太空人的那个 ISS 就是国际太空站的任务嘛。第二次呢，就发生在2022年。那时候呢，他们参与的是远征队67号的任务。那他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有4个太空人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在除了一样做很多科学的采集任务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上哈，人类就他们的4位太空人本身也是实验体的一部分。
0: 啊，也是啊，
5: 对对对，
0: 确实，
5: 因为我们缺乏很多人类在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的状况的监测，所以呢，他们其实经常就是需要抽血，然后呢，把那个样本封在那一种低温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呢今天有另一台火箭啊，或者是那种集装的那一个
0: 配送，
5: 对对对，他就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卸货。卸货下来之后他们就会
0: 装
5: 货，对，装货之后呢再把它运送回去地球。对，所以那个过程他描述起来其实真的也是你会感觉到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那当然啦，虽然他们也很舍不得太空，那他第二次的任务呢执行了170天。
0: 嗯，
5: 好，所以他总任务时数呢有达到311天在太空中。
0: 那其实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5: 对，非常长，当然是分两次。然后那等到他就是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呢，他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参与太空任务，培训太空人这样子。
0: 就有点像是他把他所学的经验再传承下去。
5: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啦，就是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折，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0: 我觉得是
5: 就是在考验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坚定
0: 或者足够热爱，
5: 对，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当你很确定，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你都还是秉持着本心的话，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去完成这个心愿。那当然他也有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说今天能够让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努力。因为他个人也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所以才能让他一直的在相关领域取得好成绩。
0: 对，
5: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合作，团队合作。因为像不管是发射一个火箭或是执行一个太空任务，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确实。
5: 所以呢他就说像他们的火箭发射就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去做飞行员，

0: 边玩游戏，他们四个就是互相就是说各自扮演一个超人啊神力女超人这样的角色，就在那个漂浮的太空那个太空舱里面前进，这样子
1: 好科幻哦。
0: 对啊，但非常有趣。应该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林奇尔医师，应该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而且呢因为他在台中的演讲有被美国在台协会录制下来，所以应该大家用搜寻的可能可以找到，那就可以里面呢看到他更详细的描述他自己的生活跟在太空的经验，以及那支影片的画面。
1: 嗯嗯，
0: 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蛮有趣的啊。那还有他有说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个能力叫做适应能力。你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换来换去的成长，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学科的转变，以及到太空中你的生理能力的调试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调试呢都是非常需要训练的这样子。他就说这三个就是认真学习或用功努力，然后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跟适应能力是他觉得呢大家呢可以先培养好的，那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有这三样能力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1: 确实，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些的话，其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0: 没错，那所以呢为了就是配合他这个今天介绍他呢，我们就播了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1: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就是所有事情就是你只要坚信着努力着就有机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终点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陶喆。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也算是在延续前两集讲的，可是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不一样。前两集我们介绍的是月亮女神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从女神变成是男神的行列。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是希腊跟罗马神话，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埃及神话里面的月神。
1: 没有错，
2: 对，因为埃及神话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嘛，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但是关于有一些记载可能也一样，就是神话故事它可能流传了很久，所以有些记载可能比较遗失的，或者是有被后世记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埃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神，他叫孔苏。他呢有被称为漫游者、拥抱者、寻路者与保护者的称号，他是光与夜晚之神。
1: 哦，
2: 对，因为他是有夜晚之神这种概念嘛，所以他就会被奉神是初代的月神。
1: 嗯，
2: 然后等到后面，当那个神的族系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有专属的神祇这样子。那他也呢被誉为是人们的命运的创造者，他可以保护人们呢不受那个野生动物的侵袭。好，所以刚刚有说他有保护者的那个称号，而且呢他可以增强男性的生殖能力，并且呢可以协助疗愈。
1: 哦
2: 哦，所以呢这个孔苏啊，他通常的形象，他形象也是多变的哦。他呢如果是以小孩子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代表新月。以成年人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满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就是一样，他用那个不同年纪的阶段来证明月相的变化。那有时候呢他的头部会被描绘成呢像荷鲁斯相似的那个隼头。然后对他就是那个隼鸟的那个形象。然后他头上戴的呢就会是跟太阳神拉的日轮很相似的月轮。所以因为埃及的神祇很多他们都是有那一种动物的头部形象，然后上面会再戴各种不一样的形状的冠冕，
1: 表示他们的地位。
2: 对表示他们的职位或地位这样子。所以就很特殊。
1: 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Stella 的内容，然后为什么他写说会以木乃伊的形象，
2: 应该是他在壁画上的呈现
1: 哦。
2: 他们在因为很多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孔苏，你就会看到他那个画像。那他们就是会画说，他平常画那个样子就会是这种神奇的形象，就刚刚说的有那个头上有戴月轮啊，然后他的头部是有动物的形象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在描述说，这个神奇品日常的形象是怎么样。
1: 为什么他日常的形象会是用木乃伊？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在埃及神话里面木乃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跟隆重的仪式。
1: 就是讲到埃及我们就会想到木乃伊。
2: 但你知道他们做木乃伊的目的是什么吗？
1: 我记得好像是灵魂不灭，
2: 其实就是可以让他们进入永生的一种方式。
1: 對對對對，
2: 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之后呢，他们用木乃伊这种防腐技术包好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呢可以再度的
1: 再回去，
2: 流入轮回，然后呢成为永生这样子。甚至他们的整个仪式都是有记载，然后有那个他们的那个使者之书啊会刻写下来的。所以呢埃及的那个也是非常神秘跟神奇。甚至他们会有不同，就是他们其实身上的器官是会被摘下来单独存放的。
1: 对，这
2: 会有四个罐子。分别有四种神圣动物守护，对他们的四个器官，然后呢身体肉身的其他部分呢就会被绷带跟各种的草药，对就缠绕起来变成木乃伊这样。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之后会可以有得到永生。 好，这就是埃及的神话。好，那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如果有提到跟埃及有关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再聊到细节的埃及的一些故事。
2: 对对对，那另一位要介绍的男神呢，也很神奇，是在印度神话里面的月神。
1: 嗯，
2: 他的名字呢，被称为钱德拉。好，那钱德拉呢，他是一位男性的神祇，那通常呢以年轻俊美且多情的形象组成。
1: 嗯，
2: 所以呢他通常被描绘成是那种皮肤白皙的英俊男子，手呢会持着权杖跟莲花，乘坐由十匹白马或羚羊牵引的天车来巡行夜空。
1: 哦，
2: 这跟那个我们之前在说那个塞勒涅一样，他会驾着一个月亮车从天空中就是经过这样子，巡视过这样子。好，那这个钱德拉的故事呢，也很神奇哦。据说呢，当初他就是跟另一位神叫达萨的神呢，他就是把他的27个女儿都许配给这位钱德拉。对，就是神话故事嘛，就
1: 好，
2: 而且印度的神话也很神奇。然后他就当时呢，他就把他的27个女儿，这27个女儿代表什么呢？各代表，我们之前在介绍中国古天文的时候有提到28星宿。
1: 对，
2: 那他的在印度神话里面呢，他的概念是类似的，他的27个女儿呢，代表的是27个星宿。可是这个钱德拉月神他呢，你知道，就是27个女性嘛，20个太太，总有那个比较喜欢的，
1: 偏爱的，
2: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特别宠爱某一位女儿，这就引起了其他太太的不满，就是他专宠一位太太，引起其他26位太太的不满，他们呢就跑去找他们的爸爸诉苦嘛，
1: 嗯。
2: 他爸就生气了，就诅咒他，
1: 怎么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2: 就是不是太太，不是啊，那个爸爸是去诅咒这个女婿啊。
1: 对啊，我只是觉得说，
2: 我把27个女儿嫁给你，是你27个女儿都
1: 要
2: 幸福。
1: OK，
2: 你不可以只专宠一个，你把我其他女儿放哪里？对不对？爸爸是每一个都这么平等的疼爱，虽然也很奇怪，就是27个女儿都嫁
1: 给
2: 同一个人，
1: 那你给那么多干嘛？
2: 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但反正就是他就诅咒，就是这个岳父就诅咒这个女婿。让他呢慢慢的枯萎消亡，生命力减弱，这样子。
1: 这诅咒也真是够狠。
2: 对对对，但后来呢，在印度的这个湿婆神的干预之下呢，他就把这个诅咒改为周期性的变化，
1: 所以就变成阴晴圆缺这样。
2: 对，没错、就是月亮盈亏的由来、就是呢、他每次就是就是远离那个他最爱的那一个太太的时候、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好、然后又靠近他的时候呢、又变比较不好这样子。对，就是有那个月相变化的概念、这就是很神奇的月亮男神的故事。
1: 虽然只有两位，但是这两位的故事也是
2: 蛮精彩的
1: ，
2: 都很特殊。我觉得埃及那个比较平铺直述啦，没有这么神奇的故事、但印度真的也很有趣
1: 、
2: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多了解挖掘一下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月亮男神，然后我们之后神秘物语也是会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有趣的故事或者是神秘学的东西。好啦，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尾声，今天的最后的话呢，来播一下月亮代表谁的心，是由陶喆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为了要因应我们刚刚讲月亮男神嘛，所以我们来播一下
2: 今天挑的刚好也都是男性的歌、然后介绍也都是男性的故事
1: 、
2: 非常一致性这样。
1: 对，我们就拿这首歌当作是今天节目的结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穿越的时空，走进了古希腊，透过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了解到西方数字学如何运用逻辑与比例来解读宇宙的奥秘。那一套强调数理和谐的哲学确实让人非常的着迷。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回这片东方的土地，会发现华人对于数字的想象其实走出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的数字学像是一场严谨的几何实验，那么东方的数字文化则像是一周徐徐展开的泼墨长卷，暮色浓淡间满是关于天地造化的哲思与留白。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深植于我们华人血液中的东方数字智慧。从易经的演绎到阴阳五行的流转，这些数字的背后象征意义远比想象的还要宏大。言已至此，要诸君开卷言之。谈到东方数字学，就绝对离不开易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字从来不只是量化的代称，而是象征宇宙演化的密码。大家都听过那句名言，一有两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演算法。所谓的两仪，就是数字二，象征着阴与阳。这是所有变化的基础。在华人的宇宙观里，数字是会动的，它们不是死板的数据，而是代表一种能量消长。再深入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提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它们不仅仅是物质，它们对应的五个不同的方位、季节、颜色，甚至是情绪或是人体内的器官。当这些元素与数字结合，就成了我们华人传统占卜与生活哲学的核心。例如数字三和八属木，代表着生长与仁慈，数字二和七属火，代表着热情与变化。更进一步来说，在东方哲学里的数与象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有云，数字是构成万物形态的基础。透过数字的推演，我们能观察到天地间隐微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五行的深刻，就像是宇宙生长的精确时钟。古圣贤透过这些数字排列，精确捕捉了自然的规律。无论是天地间宏大的空间布局，或者是山水间细腻的气脉流动，都能藉由卦象的推导，窥见未来的盛衰的机运。这不仅仅是一种卜筮迷信，
更是一种通往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因为这种将抽象玄理化为日常实践的能力，使得数字在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化作了建筑礼制、节庆仪式以及中医养生的精髓，无一不映照着古人对宇宙秩序与生命和谐的极致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数字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过年送礼要成双成对？为什么传统建筑喜欢九宫格布局？这些习惯其实都是阴阳五行的思想延伸。在东方的数字文化中，奇数被视为阳数，象征刚强与活力。例如农历的9月9号为重阳节，这是两个阳数重叠，被认为能量非常强大。反之，偶数则代表阴，象征圆满与平衡。所以婚庆大事，我们讲究好事成双。这些文化习俗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数字在东方人眼里是一种沟通工具。我们透过数字来跟天地沟通，透过数字来祈求平衡，甚至连我们在说话时时常提到的三这个数字，在易经里也代表着天、地、人三才，象征着圆满的连结。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节，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台湾的巷弄里，不管是庙宇的结构设计，还是长辈们对数字的讲究，其实都在默默叙述着这套传承千年的数字密码。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对生命节奏的尊重，让我们在变动的世界中依然能找到一套依循的秩序。今天我们从易经的太极出发，一路聊到了阴阳五行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感受了东方数字学那种深厚而细腻的人文气息。东方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有变化的，而数字就是那套捕捉变化的工具。我们不仅仅是在观察数字，更是在观察我们自己与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领略的毕达哥拉斯的逻辑美学，以及老祖宗留下来的阴阳哲理，相信大家对于数字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下一集我将会进行最实用的阶段，我们要正式进入生命灵数的计算方式。我将会教大家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日，算出属于自己的个人命定数字。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环节，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五六七，好了好了，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到过银河系？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把你的手机相机的闪光灯打开，来，我等你们。好，好了，举手，好了，举手，开好了，举手，举手吗？好，哎，上面的好了没？上面的是不是买票速度比较慢？所以好了没？好了，好，等到我数到七，我们一起按一下快门，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像还不赖，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玩过了，我们再来玩第二次，再一次嘛吼，好，有些人没准备好，哪边哪边，这边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请把握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越银河系，来，一、二、三、四、五。

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一颗星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一万个宇宙自由穿梭，相遇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无穷无尽的现在。所有的现在都为你而存在，只有你，除了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过你想要的人生。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 倒数四三二，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5: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4: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5: 全都在
6: 明天不发报。
5: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4: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7: 我是热狗，
4: 我是 Mina。
1: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7: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4: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
1: 嗯，
4: 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1: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7: 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7: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1: 零，
7: 对，废了。
4: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1: 不知道我们是谁。
4: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一些警惕心，
7: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1: 业界
7: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4: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7: 社会大众
4: 看的。
1: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4: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1: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4: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
1: 嗯，
4: 那在大二转学来明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1: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4: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 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
1: 嗯，
4: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7: 超酷。
1: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4: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1: 三四次，
4: 我四五次 哦，
1: 这么多，
7: 有
4: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7: 就是值得的吗？
4: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1: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4: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7: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4: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1: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4: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7: 问 Mina 啊。
1: 欸，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4: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7: 其实我们
1: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7: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1: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7: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1: 一些协会等等的，
7: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1: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7: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1: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4: 没有回应，
1: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4: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1: 对，
4: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7: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4: 对，
1: 而且越来越深，
4: 就是，官位越敲越大。
1: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4: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1: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7: 哦，
4: 不回应就是
1: 一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
7: 然
1: 后他有时候
7: 催他。
1: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你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4: 然后就没有后续。
1: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7: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4: 那也是挺久的，
1: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7: 他可能
1: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7: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1: 啊。
4: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1: 对，
4: 就是
1: 我们都看到了，
4: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1: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1: 多久了？
4: 哇，
7: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4: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7: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4: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1: 继续联络吗？
4: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7: 他就直接写那个，
1: 直接切断这条线，
7: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4: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1: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4: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1: 可能在一两年，
4: 对，
1: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4: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1: 感觉得出来。
4: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7: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4: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1: 那就一开始就说，
4: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1: 这就也没办法，
4: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整个
7: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1: 但就是人家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吗？
4: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1: 家常便饭。
4: 对，家常便饭。
7: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硬要去那个啊。
1: 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4: 对，必须习惯。
1: 所以就可以看到
7: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1: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这
7: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1: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个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7: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4: 明传大学的
7: 报，然后明传大学
4: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1: 整个明报，
4: 整个明报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7: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1: 就之后
7: 不
1: 约，
7: 想再
1: 不接学生的，
7: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1: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7: 真的，
4: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1: 对。
7: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7: 会，
4: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 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4: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1: 啊。对，
4: 那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1: 容错率就比较高。
4: 对，容错率
7: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4: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哎，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1: 嗯，
7: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1: 校友，
7: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撒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1: 诶，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7: 他现场
1: 对他现场直接
7: 灯
1: 直接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4: 帮超大的忙。
1: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7: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1: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4: 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哎，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7: 真的，我觉得
1: 直接经验分享，
7: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1: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4: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1: 二十
4: 20年。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1: 资深。
4: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1: 对，
4: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1: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4: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4: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1: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4: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1: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4: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
1: 音的。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7: 是他没有，
1: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4: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4: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1: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 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7: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4: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7: 小小的
4: 反馈、嗯、对。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7: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1: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4: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
1: 嗯，
4: 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4: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7: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保暖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7: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4: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
1: 对对对，
7: 示范给我们看，
1: 欸，很好玩的，欸，那个，
4: 对，
1: 害我很想买，
7: 我也想买。
1: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7: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
1: 嗯，
7: 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7: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4: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欸，讲到器材，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4: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7: 真的，
4: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
1: 嗯，
4: 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
1: 嗯，
4: 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7: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1: 抢器材，
7: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1: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4: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当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还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还。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1: 嗯，
4: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

0: 弱，
1: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2: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0: 对，这个钱
1: 花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嗯，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0: 可以卖掉了。
2: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1: 便宜卖，便宜卖。
0: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1: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2: 而且因为我像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0: 比较熟悉一点了。
2: 对，
0: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2: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0: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2: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1: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哦，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的。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0: 哇，
1: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1: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0: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2: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1: 哇，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0: 好可怕。
1: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0: 对，
1: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是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0: 对，其实
2: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下策啦，
0: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有拍到再说。
2: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0: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1: 所以、就是、
0: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2: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0: 记得带两台相机，
1: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2: 真的，
0: 对，
1: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2: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是我觉得做缺传播拍东西的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0: 很正常的事情，
2: 对，
0: 这不正常，
2: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0: 对，
1: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0: 是正常的，
1: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0: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1: 对，
2: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正不正常，
0: 监听很重要，
2: 很可怕。
1: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 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

0: 愿意让我们
1: 重拍，
0: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2: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1: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2: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1: 直接被骂，
2: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0: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1: 就多一个 backup。
0: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2: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1: 那个视讯采访，
2: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1: 的
2: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1: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2: 我妈知道
1: 了，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0: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2: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1: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2: 清晰晰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2: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1: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2: 对对对对，
1: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0: 旁边有饮水机。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2: 这是硬伤啊
0: 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1: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这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0: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0: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0: 对，
2: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2: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0: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
0: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0: 就是没有拍到
1: 他
0: 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0: 拍到了他的头顶
2: 啊
0: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0: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0: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0: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2: 引导受访者，
0: 对，引导受访者
2: 什么画面，
0: 就是引导他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2: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0: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2: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0: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 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1: 嗯，
0: 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0: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1: 非常的麻烦。我觉得
2: 我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2: 像刚刚 Mina 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2: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2: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0: 疑难杂症。
2: 对，是。
0: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0: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0: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2: 我也会
0: 好
2: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2: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2: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2: 比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2: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0: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0: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0: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0: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嗯，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2: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2: 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嗯，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2: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2: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2: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最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0: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0: 真的，
2: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2: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访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有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0: 这样想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2: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2: 人家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2: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 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康。
0: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1: 嗯，
0: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仿纲，然后我们寄出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0: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明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的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2: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2: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0: 对，
2: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0: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2: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0: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明传，代表着明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0: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2: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1: 容错率比较高，
2: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
2: 对
1: 对,
2: 对，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1: 记者，
2: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2: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2: 人
1: 事物，
0: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2: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2: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0: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2: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0: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2: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了。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收听今天的漫画音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真相，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被讨厌、被针对，甚至影响你的未来，你还会说吗？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正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D， 关于地球的运动。

D 关于地球的运动是由日本漫画家于峰创作的漫画，最早是于小学馆 Big Comic Spirit 上连载，时间是从2020年9月开始到2022年4月完结。这部作品在连载期间却受到高度关注，并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21年的漫画大赏第二名，以及2022年的手冢治虫文化奖新人赏，代表它不只是人气作品，同时也获得专业评审的高度肯定。那这部漫画究竟在讲什么呢？故事背景在15世纪的欧洲，当时地心说被视为绝对的真理，任何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成异端审判。主角之一是一位天才少年拉法尔，他原本被期待成为神学家，但在接触天文学之后开始对地动说产生兴趣，也就是地球其实是在运动的。但问题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要命的，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追求真理还是保护自己。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当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续这个思想。这个地动说的概念像火一样一代一代的被传递下去。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观念，知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因此即使有人牺牲，这个思想仍然会被延续。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也有人选择逃避。而这部作品真正描写的其实不是天文学，而是人在压迫之中仍然选择思考，选择怀疑，选择追求真理的过程。但问题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在校园里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情况，例如分组报告时有人几乎没有付出会拿到一样的成绩，或者在活动中你觉得某些决定不公平，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你知道某件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你说出来可能会让气氛变得尴尬，让你变成不好相处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这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现在的沉默是理性还是逃避？很多人会觉得一定是讲出真相比较正确，但 D 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要付出的代价。作品中也点出了这一个很关键的概念，真理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出来你可能会失去关系、机会，甚至是安全，不说你可能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分辨对错，而是你愿意为了你的选择承担多少代价。因此从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是理想，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第二是现实，环境、关系与风险等等；第三是策略，你要怎么行动，是直接说出来还是用更成熟的方式，例如私下沟通。而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你标准答案，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选择等待，有的人选择放弃，但这些选择都不是单纯的对与错，而是他们在当下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部作品没有要我们变成英雄，但它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即使世界不允许，你还愿不愿意相信真理？所以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今天你是作品里的角色，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说出真相还是选择沉默？也许我们的选择不会攸关生死，但在校园里，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介绍就到此告一个段落，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或许放弃思
2: 念没那么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川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4: 我是 DJ 四月，
2: 我是 DJ 阿星。哦、oh,
4: ，我们的名字真的
2: 我觉得
4: 很抽象。
2: 对，我觉得我们的 DJ、我们的组合名可能如果没有在经常观察一些名梗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懂。
4: 真的。而且我们的名字刚好都是我们的，就是 DJ 四月的四跟 DJ 阿星的星期的星。
2: 对，我们是星期四啊，刚好我们今天也是星期四，
4: 星期四没错，
2: 对，非常的幸运，非常的刚好，不知道是不是静芳老师也可以有为之呢？嗯、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4: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太阳、沙滩跟海边。
2: 哇，
4: 因为最近的天气都越来越热了嘛，就是逐渐要变成夏天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热，就想要这个主题。
2: 对，主要是因为想要让大家就是解暑，你知道吗？
4: 没错，
2: 就觉得说，哎，感觉去海边是个很好很好的解暑感觉。
4: 我很喜欢在这种天气去海边，就是很就喜欢吹着海风，很自由的感觉。
2: 哦，但是大家记得去海边要做好防晒，不要晒伤哦，不然的话身体受到伤害可是会痛痛的。好，那既然讲到了去海边吹着风，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我们的 DJ 哈鲁希点的温岚的夏天的风。
4: 是的，他刚刚还在就是上一个节目做 DJ 擂台赛。
2: 哦，对，
4: 刚好是他，
2: 没错。然后他说他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是甜甜的歌，然后是夏天的风，它带走了他的不愉快跟痛苦，总是慢慢的治愈着他的心情。
4: 这首歌真的就是甜甜的。
2: 对，我可能只能说温岚的歌声能够治愈蛮多人的心。
4: 对，我其实有看到他们说，因为刚刚有紧急查一下做一下功课，我其实有看到说是这首歌是之前周杰伦作曲的，然后是天天作词。其实周杰伦在作曲这首歌的时候，他是要写进他的专辑《叶惠美》的那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温岚听到他的这首 demo， 然后他觉得蛮不错，蛮好听的，然后就跟周杰伦就是要了这个版权，然后就是这首歌，对对对对，他说他要唱，然后没想到周杰伦的作词跟再配上温岚的那种风格，其实蛮意外的，很适合，
2: 很搭，
4: 对，然后就造就了一个经典曲目，
2: 对。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好好的怀念，记忆一下我们的温岚的夏天的风。
4: 没错。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由 DJ 哈鲁希点播的夏天的风。

0: 哦，真的是很温暖治愈人心的一首好歌呢。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听完了感动人心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下一首哦，很嗨哦，
1: 真的就是来自最近刚回归的 BTS。我身边好多人都是 BTS 防弹少年团，
0: 防弹少年团，
1: 防弹吗？然后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粉丝，最近我的 IG 的限动也是很多都是这首歌。嗯，对。然后我们这首歌是由 DJ 乔西点的，也是我们电台的小朋友。
0: 小朋友，
1: 对，
0: 他不小了，他跟我们
1: 同届呢
0: 。对啊。讲的好像他比我们年纪还要小一样，这样是不是？
1: 我们都是小朋友啊。
0: 对哦，好，对，在大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都是
1: 小朋
0: 友。对，我们是永远的小孩子。
1: 没错。
0: 那这首歌是的歌名叫做《Swim》。
1: 是的，听这首歌的歌名，我就想要去游泳了。
0: 哦，就直接想要下海游泳了。
1: 对的。
0: 感觉哦，
1: 可以直接。
0: 海水很冰凉哦。
1: 真冰凉。
0: 真是冰凉的。
1: 对，这歌的歌名也是很解暑的感觉，就会想到想要马上穿着泳衣，然后踩着那个人字拖跑去大海了。
0: 大海里面就是踏水，
1: 没错。
0: 欸，我也是好久没有当 ARMY 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我好像就有点慢慢淡出 BTS 这个圈子。
1: 然后你之前也有追过他们？
0: 我国中的时候很嗨耶。
1: 哦，好酷哦。
0: 我是 Suga 粉。
1: 哦，竟然耶。
0: 可是 Suga 出过太多事情了，我就觉得说有点就是你知道吗，有车祸跟一些对啊，只要当这种偶像就会有逃兵的
1: 不言说不言说，
0: 对，我们不多 说，但是就因为 BTS 在我的印象里面，他算是我第一个追的男团。对，我第一个追男团虽然不是 XO， 但是就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受众群，他们真的是蛮强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他们的粉丝的群体真的就是感觉我身边整个朋友都是他们的粉丝，就觉得被 BTS 被ARMY包围。
0: 对，就是被粉丝群包围。但是粉丝多就很容易会有扰乱，就是会有一些粉丝就会说你怎么可以讨厌他，或是你怎么可以喜欢他，但是他的敌人某某某是某某敌人之类的。对，就反正就是会造成一些很暴动的情况出现，就是大家在追星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性。
1: 对，没错，
0: 理性追星，理性花钱。
1: 是的。
0: OK，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是
1: 来自 DJ 乔西点播的 Swim。
0: 好耶，我们下海游泳。

0: 整首歌就是一直围绕在 swim 的字下面。
1: 然后我们刚刚有说他们的前奏都是那种沙滩的声音，就跟我们的主题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搭。
0: 没错，就是海边海浪。
1: 他们的节奏真的是很就是很澎湃的那种，
0: 对，很热情，很澎湃，感受到他们复出回来，然后维持着那种心情上的
1: 王者回归，
0: 对，王者回归，热血热烈。好，那讲完了我们快乐的韩团 BTS， 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中文圈的时代。
1: 是的，
0: 这首歌
1: 是谁呢？是谁呢？
0: 是我们的任贤齐大哥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1: 是的，
0: 我想虽然这首歌本身它的年代其实有一点点，但是因为它的传唱度太高了，所以导致现在新生代其实都会唱这首歌。
1: 我这真的就是我童年的曲目，就是小时候会一直听到这首歌，然后现在我再听回，我都会觉得我回到了小时候，就是想要就是澎湖湾，
0: 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没错啊，就是这样子啊。
1: 真的，它的旋律其实也蛮洗脑。
0: 对啊，旋律很洗脑，然后加上它只有一句是那个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对不对？就是一个海浪、沙滩，然后大太阳。我天哪，就是夏天呢，真的是夏天呢。
1: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没有人不会唱，只要前面接了一句海浪。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人接
0: 沙滩，对，
1: 一定会有人接，
0: 一定有人接，他洗脑度太高了，
1: 真的。
0: 然后加上我之前去看那个合唱团，有一个台大男生合唱团，然后他们就有合唱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他们整个人哦，整身就穿那个海边的那个花衬衫加短裤，还戴那个渔夫帽，然后整个人站在台上，就是真的很像出去旅游，
1: 好度假的感觉。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哦，真的好热情，好年轻，就是真的好像真的来到了海边这样。
1: 啊，好好哦，我感觉我现在就不想要做现场，我想要去海边。
0: 对啊，好想去海边哦，好想去度假哦。
1: 没错啊，真的要找一个时间去海边玩。
0: 哎，如果有机会的话，感觉好像真的可以约一趟哦。
1: 可以哦。
0: 来，我们请工行部的人他帮你设计。还有
1: 工行部就是你自己本人。
0: 还有，没有啊，不是我啊，我叫那个凯蒂帮我设计。
1: 好坏哟、哦。
0: 耶、yeah, ，丢给学弟妹。
1: 你是好好学长吗？
0: 我是好好学长，我很关心他们的，好不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可以带给大家快乐的《外婆的澎湖湾》。

0: 位老船长，
1: 老船长，
0: 我现在还在唱这首歌，
2: 不是因为真的太洗脑了啦。
0: 真的，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在播音乐，我们自己也在唱。
2: 对啊，真的就是哦，童年回忆整个被勾上来。
0: 就是、大家的童年回忆都一样
2: 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聚集地嘛，对不对？我们总会有一个心之所向往的地方那个向往的地方就是外婆的澎湖湾大家就想去外婆的澎湖湾玩，可是我外婆不住在澎湖湾耶
0: 我好想去澎湖哦，
2: 我也想去澎湖，
0: 感觉很好玩。
2: 对啊，感觉好像有一天可以去澎湖，还有
0: 我们哪里都想去耶，
2: 哪里都可以去，
0: 不要上课哪里都想去，
2: 只要不上课哪里都可以去啊。
0: 是的，
2: 而且澎湖不用买那个不用带护照
0: 哦。是吗？
2: 欸，就是有，如果你有台湾护照的话，可以直接搭船或搭飞机过去、哦、就是你不用
0: 搭船好好玩、
2: 搭船会有看海况会可能会吐、嗯、所以要小心。
0: 我还没有搭过就是要有很远的船，
2: 很遥的船，
0: 很遥远的哦，
2: 还没有搭过长途的，
0: 长途的，嗯，对，
2: 了解了解，没事，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去搭搭看。如果再更有钱一点，去搭游轮，你可以去环游世界。对啊，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找不到嘛，要找钱花。
0: 哎、欸，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2: 欸、没错，
0: 能不能实行就另说了。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另一首歌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我想去海边，真的就是我每次提到海然后想到第一首歌一定是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真的
2: 真的喜欢吗？
0: 超级
2: 好，
0: 我每次提到这首歌我都会就是跟着唱，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曲风啊就是真的很适合在海边，就是跟一群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听。然后像是之前要帮，就是因为我们出去玩一定会拍照片拍限动之类的，就是如果在海边的话我一定会配上把这首歌当作 BGM 来用
2: 哦，
0: 真的
2: 一定会这样子当 BGM。
0: 对，就是我第一首会想到就是这首歌、嗯、我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是第一首就想到了他们的歌。
2: 你要去海边
1: 啊，去
0: 没错，我超级喜欢这首歌，听到我说了那么多次就能很明显的听出来，我超级喜欢、
2: 哦、
0: 就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我要去海边。哎、欸，
2: 好，我今天一直我要再去海边这个东西，
0: 对，就是要去海边，
2: 真的很想去了。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2: 来
0: 分享给大家，
2: 想去海边。

0: 我们刚刚经历一个摇滚的想去海边，
1: 真的是很摇滚。
0: 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然后进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了。
0: 对，我们会放一段广告。
1: 那我们的第五首歌是《小手拉大手》。
0: 这首歌是我们的 DJ KT， 也就是我们工信部的学妹凯提帮我们点的。然后他说这首《小手拉大手》呢是梁静茹的歌，他觉得就是有一个暖暖的感觉，好像如果可以跟着自己喜欢的人小手拉大手走在海滩边，然后还是黄昏，
1: 哇，
0: 那个
1: 浪漫哦，
0: 金黄色的夕阳降落海平面，
1: 怎么那么浪漫。
0: 对，他觉得心情暖暖的。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男朋友吗？
1: 学妹说你问的太多了。
0: 对，学妹表示不愿回答，那没关系，
1: 问的太多了。
0: 对，我们有时候做人要收敛一点，不要问些太激进的问题。
1: 但是这首歌我真的也是，我觉得它的传唱度跟外婆的澎湖湾差不多，就是也是我很小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因为家人啊身边朋友们都会播这首歌，或者就是在车上的电台也会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直很常听到的。
0: 牵起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起走更浪的山丘，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加油，今天别想太多啊，就是要大家放松啦。对，就是两个人手牵手，然后放松，不要想太多，我们就快乐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对不对？
1: 没错。
0: Yeah，let's ride。
1: 怎么叹气？
0: 因为总觉得上半场时间过得好快。你看，我们这样子聊一聊四首歌，然后再加最后一首，就要半小时了
1: 耶。不是，我以为你突然叹气是说你没有想要，你没有另一个想要拉手去海边的人。
0: 不要伤害我，就是我当然也想要有，可是就找不到嘛。好，我们在此为大家就是开放征友，目前 DJ 阿星缺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哦。对，如果有
1: 陪他一起，愿意陪他一起拉手，小手拉大手去海边的人，
0: 对，如果有意愿的话，欢迎投到电台的电子信箱883，对不起，我们要报。好，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真的就会进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记得要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来聆听我们的海边。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午安，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4: 我是 DJ 四月，
2: 我是 DJ 阿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海边，海边，还有海边，
4: 是的，都是满满的海边，
2: 就是要给你满满的大海。
4: 好舒服的感觉。
2: 好，我们回来之后的第一首歌是谁的歌呢？是我们的橘子海的夏日素食，
4: 是我们的朋友勇于点的。
2: 哦，啊，为什么还要点这首歌？还有讲吗？
4: 他是没有说，但是他说他有跟我分享过，他之前会听这首歌，是因为他之前在听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名字很日，就是。很就是那种日式的感觉，
2: 嗯，
4: 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听了之后听到前奏那种就是很扑面而来的那种海边的沙滩感觉，然后他就点进去之后就从此爱上了，
2: 所以他是就是从此一路追随这首歌直到现在了。
4: 对，我也是跟着他一路追随直到现在了。
2: 所以你一同沉沦下去了是吗？一同沦陷。天哪，
4: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那个前奏的感觉，就是很轻快，然后前奏一响我就想要一边吃着那个
2: 冰棒吗？
4: 对，
2: 哦，
4: 然后吃着冰棒，然后

0: 一手拿着西瓜，然后躺在那个躺椅上晒着太阳，听海的风声的感觉。
1: 天
0: 哪，
1: 真的是太享受了，
0: 真会享受，
1: 真的会享受。那讲到夏日素食，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竟然是夏目漱石这个人，因为就是刚好差一横，你知道吗？日跟木中间只差一横。然后我想说，夏目漱石这什么歌啊？有人会为了夏目漱石所以写一首歌吗？然后我想说，夏目漱石跟海边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原来他是一个人。
1: 对，因为夏目漱石是一个人，
0: 他是一个歌名。
1: 不好意思，就是电台有点冷，不好意思。就是对，就是夏目漱石是一个诗人。对，就是、日本诗人。然后我想说，我一开始就想说，到底他跟海边有什么关系啊？哦，好吧，应该只是我看错字了。结果一看，哦，夏日漱石。好，那没事了。没有看错字了，不好意思。那哦，夏日漱石这首真的是一个蛮轻快的歌曲。嗯，一真的节奏一上来，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可以待在海边，
0: 就感觉眼前都浮现出海的
1: 样子了。那我们就来让观众听听他在我们耳朵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海的样子是什么样，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橘子海的夏日漱石。

0: 后觉得那个前奏一下来就是特别的熟悉，你就会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但又好像记不起来。然后结果今天我们把它介绍出来了，对，那首歌就叫《夏日素食》哦。
1: 它的前奏真的一听一遍就会爱上，
0: 对，
1: 相信每个人都很喜欢它的前奏。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哦呀，
1: 我就开始很放松，
0: 哎，摇起来，没错，就是一直摇 ，shaking shaking
1: shaking body，
0: shake your body。OK， 那我们的是 next。
1: 我们的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的姐姐。哦，没错，就是我逼她点没有，没有啦。
0: 我们不要讲出一些太现实的东西嘛，对不对？
1: 我在请求她的帮忙，帮我点一首歌。
0: 对，
1: 我爱我的姐姐，没错。然后她点了是一首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
0: 哦，落日飞车，我是一只鱼。
1: 对。
0: 那这首歌的大概整体的意象，要不要跟我讲讲看？
1: 其实，这首歌呢，它就是一首很抚慰，就我觉得它蛮抚慰心灵的。就是虽然的副歌就是我是一只鱼，一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跟前面的几首歌都很像，就是很放松、
0: 很舒适。
1: 然后你在很烦恼的时候，你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很治愈，就感觉。就很被需要的感觉，
0: 因为鱼这个意象哦，它有点被用在太多的歌上面，像是胖胖团也有一首叫鱼，然后还有很多首歌也都叫鱼，然后我就想说，这个鱼到底是哪一只鱼？就是。你们个别是哪一只鱼啊？好，你是那个。如果我是一只鱼，我不能拥有你。然后我就好，然后你是什么？帮我沉到海里，忘记我就哈哈哈。然后我就哈，都是鱼耶，
1: 太多鱼了，
0: 太多鱼了，好多 fish， 太多海鲜，不好意思。
1: 是的，鱼很重要。
0: 对，鱼很重要。那讲到鱼，哦，实在想到之前好像有去看那个《海底总动员二》，你有印象吗？
1: 有。
0: 对，这也是跟海有关啊，不好意思。
1: 对呀。
0: 对啊，然后我有去看就是多利去哪儿跟原本的海底总动员一嘛，然后到第二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剧情有点这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
1: OK 了解
0: 就 yeah 哦，皮克斯那个动画要再
1: 加油，
0: 剧情要再强一点哦，
1: 加油加油，
0: 虽然迪士尼最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
1: B，
0: 我不想被迪士尼告，不要被迪士尼告。
1: 完蛋了
0: ，B， 迪士尼，不要告我，我爱迪士尼，我最爱迪士尼的公主系列了，对不对？
1: 但是其实每次说到，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嘛，每一首歌很多都会用鱼这个意象来，就是来写歌。但是这首歌呢，我会觉得听起来就是能想象到我自己本人就是那个鱼在水里面游的感觉，在那边吐。
0: 吐泡泡，
1: 对，所以你会沉浸在这首歌里面，
0: 在那个演技街吐泡泡，那是另一首歌了，不好意思。然后我们突然跳到其他歌手的作品了，不好。
1: 我们就是反复狂跳，然后又再拉回来。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啦啦，好啦，鱼啦，小美人鱼。
1: 是啦，我也是一只鱼。
0: 对啊，我们大家都是一只鱼，困在水底的鱼，小鱼波波波，好吗？我们会波波波。
1: 我们是不不不，
0: 我们不不不，鱼会说不不不，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落日飞车》。
1: 废话太多了。
0: 对，没关系啦。那我刚才听这首《落日飞车》的。

0: 好微醺的感觉。
1: 对啊，好像就是有点在海边诉说着情爱的感觉。他就是想说，如果我因为我是一只鱼，就是想要跟你在海里面游来游去。
0: 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1: 不能拥有你。他好像把自己讲得很长相很不好看一样，怎么会这样子？
0: 怎么会？
1: 对啊，
0: 怎么可以自己这么说？不行，
1: 不行！而且我刚刚突然发现到，我把这首歌的人打成任贤齐了。
0: 哦，真的假的？
1: 对不起，我抱歉，任贤齐大哥。
0: 你是对那个落日飞车很对不起吧？
1: 对，我对不起任贤齐大哥，也对不起落日飞车。
0: 你没说，我都没注意到。
1: 我刚刚不想打错了，我等下再改。
0: 好的，没问题。
1: 那我们下一首是什么呢？
0: 下一首也是我很爱的一首歌，没想到有人会点它，它的歌单跟我是一样哎。
1: 是。
0: 其实今天的蛮多首歌是都是我自己本身也很爱听的一首歌。
1: 这所谓的物以类聚嘛，就是朋友们喜欢的歌，哎，你可能也会喜欢啊，对不对？
0: 没错，这首歌呢是我的小学朋友小詹，他点的《小船》。
1: 小船。
0: 对，然后他这首《小船》呢是来自163 Braces 的歌。我真的就是，其实这首歌我是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听过，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甚至是在他的现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就是这个小女生，就是这个歌手，我就觉得他的现场很甜，就是他就是一个甜妹，然后他的歌声也就是甜甜的，
1: 对啊，
0: 真的。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他的现场就是特别的，就是他很会带动就是氛围，然后他会跟着就是让场下的很有就是
1: 观众们
0: 对
1: 一起跟着他摇起来的感
0: 觉，对，就是会让人沉浸在他的歌里面，然后就是很有互动感吧，
1: 享受着那个现场的音乐。
0: 我回去之后看过他现场，回去之后我就自己收了这首歌来听，然后从此我就爱上了，就爱上他了，爱上这首歌，跟爱上 Illusion Brace，
1: 爱上小船。
0: 对，
1: 小船感觉就是一个，哎，对，讲到小船，你有没有去过海边玩过那种香蕉船或橡皮艇？哦，
0: 没有，欸，
1: 没有。OK，
0: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就是我自己不会游泳，我会害怕这种水上的项目。
1: 哦，没事啦，那个救生员哥哥都很帅，会帮你穿救生衣。他都跟你玩贴贴哦，那救生员哥哥就说：“来，我帮你穿救生衣，这边穿错了。”然后他就会这样跟你，他这样把环抱你，然后帮你把那个线从后面拉出来。
0: 但是其实我每次看到，我会觉得很想去玩，可是自己心里的话就会很害怕。
1: 嗯，
0: 但是又想去玩，
1: 很怕掉水里面。
0: 嗯，是的，然后我感觉会被溺毙。
1: 但是那个教练叔叔又很坏，他会故意把你水下穿。
0: 啊，好坏哦，那我会吓死吧。
1: 没有，他会问你说你想要刺激版本的还是不刺激版本的，哦，但不管刺不刺激，他都会把你水下穿。这是必经项目，每个人你要下水玩就是一定会被甩下去的。
0: 那你有体验过吗？
1: 我有体验过一次，然后体验过一次之后，我就跟他讲说，下次我要挑战不刺激的。他就说，哦，不刺激的还是会下船哦。
0: 为什么？
1: 我就说，嗯，为什么？他说，哦，我只转弯转得比较慢，不代表我转弯的幅度不小。
0: 他说，既然你都给了这个钱，一定要给你一点体验感。
1: 对啊，你都给钱了，就是要下水啊，
0: 对啊，
1: 你就是要湿啊，
0: 湿掉才会好玩。
1: 对啊，不湿怎么会叫下水呢？对不对？
0: 没错。
1: 啊。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0: 来自163 Braces 的小船，
1: 我们一起去海边搭小船。

0: 我们去海边打完了小船。那我们接下来来一首很哈哈啊的歌。刚刚突然混入了其他的。对，
1: 我们今天有韩团，也有女团。
0: 没错，我们有男团，当然也有女团啊。
1: 是的。
0: 那女团的这一首呢，是我的高中同学 Sophia 点的 Baby Monster 的 Psycho。其实我一开始他点 Psycho 这首歌的时候，我想成另一首。哎呀的 Psycho， 那是另一首，但是这首 Psycho 不一样，这首 Psycho 是比较偏摇滚、偏嗨的。
1: 其实这首歌我没听过，然后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是刚发，就是刚发行不久。
0: 对对对，他刚发行不久。然后 Sophia 会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最近有他的热舞社要惩罚，然后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脑内循环这首歌，所以他说不管去哪里都会想要点这首歌来跳。我就说哦，你好像有点生病。
1: 被热舞社，
0: 对啊，被热舞社荼毒哎、欸，
1: 真的，
0: 真的爱跳舞爱成这样子了，
1: 去哪里都要跳一下，
0: 去哪里都要跳，真的是过分。就是，cycle 这个字本身就有一点，神经质、嗯，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他可能跳舞跳到有点变神经神有点出问题的感觉，就是有点。
1: 是可以这样子说吗？
0: 一心只想着跳舞，除了跳舞，脑袋想不到任何事情了，对不对？啊，疯疯的啦，疯疯的啦，
1: 没错。
0: 对，那我们就祝他惩罚顺利，
1: 是的，
0: 成果发表会能够好好的。
1: 祝你的 Sophia 朋友，
0: 对我的 Sophia 朋友，好，惩罚顺利。祝你，我可能不会去看你跳舞，因为我可能没空。
1: 好，
0: 好啦，我们就来听这首 Baby Monster 的 Psycho 吧。

0: Why so serious？ 好，那我们讲我看听完了，就是有点嗨的 cycle 之后，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1: 又要回到那种忧郁的感觉。
0: 没错，
1: 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陶喆的《沙滩》。这首歌的点播人就是我的朋友 Darren。嗯，
0: 那就是你知道吗？歌名就很符合主题了，
1: 就是沙滩。
0: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就是要在沙滩上面做出我们的漂亮结尾，看到这一道美丽夕阳，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就用陶喆的沙滩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美丽的句点吧。对，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之声民生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的点歌传情的组合是疯狂星期四。
1: 我是 DJ 四月，
0: 我是 DJ 阿星。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咯，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大家。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耶。
2: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耶，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
5: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们今天呢是下学期开播的第一集节目，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新生代短影音的创作者，他运用了生活观察还有创意结合的方式啊，拍出了各式各样很有趣的作品。那每次看到他有新影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每次看完心情都会超好，因为就很有趣。那不止如此呢，他还是一位音乐的创作者，他拥有了自己的创作单曲，可以说是非常全方位的创作者。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隆重的欢迎亮亮黄群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群哲亮亮。Hello，
0: 非常开心可以邀到亮亮来我们节目，因为我一直在 IG 就是真的会无时无刻在关注你的影片。
2: 真的吗？
0: 真的。
2: 现在听众听到我声音是怎样？我声音很磁性
0: 耶，大概就是你刚听到那样。
2: 天哪，怀孕了。
0: 很喜欢，
2: 好听耶，
0: 就是当那种声优，
2: 真的
0: 配音员。
2: 我辞职自媒体来当声优好了。
0: 我觉得你可以去买那种麦克风。
2: 哦，你说这种吗？
0: 对，然后你影片可以加入这种，感觉蛮好玩的。
2: ASMR，
0: 很有趣的机会。
2: 天哪，
0: 那就是刚才带亮亮从我们学校的山下跑到山上，就是一定要问一下这感受如何？
2: 可以问一下，就是手扶梯。名传大学几年了？创校有没有五十？
0: 有，明年七十。
2: 明年七十，
0: 没
2: 有人想到电扶梯这件事情。
0: 啊，我跟你讲，他就是今年教官说明年一定会好，因为要在七十周年校庆前做好。
2: 七十年才一个手扶梯，我发疯我刚刚一直转电梯，我想说天哪，太高了吧，好可怕哦！因为我之前读的学校是台中科技大学，就是平地呀，然后就是很方便，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就算早八也可以很不用匆匆忙忙的走进去教室，然后发现这边好像早八可能就一定要就是很早起，因为电梯一定会很多人坐，然后你可能就要走楼梯，然后就是要用跑的之类的。
0: 对，但其实我们前面八点到十点是有校车
2: 哦，真的假的？
0: 是从就你刚上来的第一个电梯那边开始，然后我们再到那个手扶梯的终点。
2: 所以就是会有一直校车这样一直从一楼搭到五楼，一楼搭到五楼这样子。
0: 对，就是坐上去，然后在那开完，然后再下来再另外一群，然后就要排。
2: 那司机大哥有想说可不可以开电扶梯吗？因为他应该头很晕吧？
0: 感觉是有，因为那斜坡真的很斜，然后那个油感觉也是蛮
2: 催的吧？就是转弯就
0: 对，要花很多加油的钱。
2: 天哪，
0: 很累，真的很累。
2: 好啦，恭喜你们要有那个电扶梯了。
0: 对，拍手。
2: 恭喜恭喜。
0: 没错，
2: 脱离苦海，
0: 真的，我真的是很庆幸要有电扶梯，但是盖好之后就又要毕业了，
2: 哈，
0: 就觉得好吧，算了算了，就没缘，
2: 那不要盖好了。
0: 对，对，那很开心，当然来到我们节目来一探究竟，就是他创作的历程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他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新观众听到一定也会很好奇，
2: 挖起来，秘密挖起来，音乐挖起来，
0: 好期待。那我在最一开始呢，想要先问亮亮，你一开始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2: 好，一开始创作的契机，你是说短影音吗？还是音乐？还是都
0: both。
2: OK， 好，那我就先讲短影音。
0: OK，
2: 短影音的话，其实我从以前就拍影片，然后是那种很早期的 YouTube， 你知道吗？
0: 嗯 ，YouTube
2: 可以说很早期嘛，反正就之前很流行长片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有尝试过拍那个影片这样子。然后我之前是拍 K-pop 空耳恶搞的。亮浴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反正之前我们就是会打扮的比较奇装异服，然后在 YouTube 上面发影片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现在短片比较流行嘛，然后我想说还是我来做看看短片，就节奏更快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做长片我就大概知道说观众喜欢什么，那我就说短片我应该也可以吧，然后就 作者就说哎、欸、还不错，大家反应都还不错，然后就好，那就继续经营维持下去这样子。
3: 所以那刚好是短影音起步的那个时候。
2: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预言，就是我跟朋友讲说 YouTube 可能会被就是短影片盖过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就是直的看比较方便这样子。好，然后如果是那个音乐创作的话呢，应该说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当唱跳歌手，但是发现跳是还行啦，但没有跳得很厉害，但唱的话就是还有点遥远、所以就想说就是要慢慢努力这样子，但这个梦想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想要达成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的创作自己的音乐。对，
3: 但你没有 想过就可能高中是读什么表演学校？
2: 有，我昨天才跟我朋友讲，我说我其实很想读那种表演艺术科或者是有关于歌唱的那种科系、但是因为我们家在彰化，所以可能要去外县市读书这样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而且可能学费我们家也是没有办法支付、所以就是待在彰化这样乖乖的读一些商业经营科这样子。
3: 你未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往你读的科系去发展吗？还是
2: 我是台中科技大学的那个什么
3: 休
2: 闲事业经营系毕业，就是观光了、然后我没有往观光去是因为
3: 遇到疫情吗？
2: 也不是，是因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做着做着就变到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去观光了。对，因为也很多人就是像我们班可能50个学生好，可能真的做观光的可能只有3-4个。对、所以大家其实都跑掉了，
3: 就都是做别行。
2: 对，观光这个部分我还可以再谈一次邀请观光署一起来谈。
3: 好，所以就后来发现说自媒体是让你更开心的事情。
2: 对，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分享一些东西，然后很爱看一些搞笑啊，自己也很爱搞笑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尝试看看，
3: 然后一做就到现在，
2: 这样子，
3: 蛮成功的。
2: 谢谢谢谢。
3: 那你一开始有定义你自己可能是什么人设的创作者吗？
2: 没有耶、我觉得网络这种东西，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会预设一个人设，就是说哦，这个影片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我只能怎样怎样、但我不太会局限自己，我就是觉得好笑搞笑就会拍成影片这样子，就是做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对，
3: 就比较重要。
2: 对，
3: 那如果要你形容的话，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到现在的创作？
2: 我觉得的话是搞笑，然后有趣，时尚，大胆，然后还有一个中毒，就是
3: 中毒
2: 你会看到我的影片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第二次哎，我刚刚看了什么东西然后看了第三次哎，哇还蛮好笑的，然后就分享出去。因为有些人他会一直看我的影片，然后说哎，我看10几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天哪真假的，然后就很开心这样。
3: 我真的有时候会点进你的账号
2: 然后是不是第一次就是哎是什么东西，第二次哎我刚看了什么，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3: 就一直滑一滑，然后会莫名其妙把全部影片都看完。
2: 对对对对对，就从头看到尾。
3: 哦，好特别的定义。
2: 对啊，中毒是我最近发现的但好像不太好
3: 那你平常的拍摄灵感是怎么来的啊？
2: 拍摄灵感吗？算是周遭日常，
3: 就偏生活类的。
2: 对，偏生活类，然后有时候会随机应变，
3: 突然想到。
2: 对，我很常突然想到一些就是影片上面的东西这样子，
3: 然后就马上拍。
2: 对，我就把这个想法写在手机里面，然后有一天有空的话就全部一起拍这样子。
3: Oh my god， 那你会写脚本吗？
2: 我只会写个大概耶，就是除了一些可能业配一定要写脚本之外、我其实我的影片都没什么写，我都写说我今天大概要发生什么事情，就随遇而安，随机应变这样子。
3: 所以你也没有规定说什么可能这支影片要多久，不能太长或不能太短之类的？
2: 也不会耶，太长我会担心啦。我通常都不会就是太长，就它大概30秒左右已经极限了。哇，30秒我觉得已经超多的耶，
3: 真的是短影音的。
2: 对，因为一定要短啊，你不短的话就不会中毒，除非是很有内容的东西。
3: 哦，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支爆流量的影片是哪一支？
2: 我跟你讲，爆流量的影片有2个，第一个就是小爆，可能就是爆，就是因为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做影片就是几千观看这样子、然后第一个爆流量的是有破万的这个影片，就是我分享说哎、我不敢吃那个水煎包。 然后我想说，哎，应该很多人不喜欢吃水煎包吧？然后我就分享出去，哎，啊，怎么大家都好像觉得我是异类吗？怎么只有我讨厌吃水煎包这样子？但那个影片也是蛮好笑，就是我很怕水煎包，但后来我觉得水煎包蛮好吃，就是可能是那一间店，或者是我后来口味改变之类的。反正那影片就是有突破，我忘记现在多少，反正那时候就有破万，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成功了，第一个影片破万这样子。
3: 哇，所以你现在是敢吃水煎包的？
2: 嗯，
3: 只要看是哪一间，
2: 还行，可能顶多半颗。
3: 你怕是怕什么啊？
2: 水煎包的包味啊，还有高丽菜，还有冬粉味道。
3: 啊，韭菜可以吗？
2: 韭菜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韭菜。
3: 没有吃过韭菜、哦、
2: 对，因为我每次买都是高丽菜冬粉。
3: 所以你是算不敢吃高丽菜那种吗？
2: 就是包在里面会有那个包味，然后整个就是很可怕。
4: 包味是什么概念？
2: 就是包味，芒果有芒味，哈密瓜有什么
4: 哈
2: 味，对，就是有一个包味。
4: 原来
3: 那第二支呢？
2: 第二支的话就是我跳舞的影片，就跟那个我爸一起拍那个00后的工作态度、嗯
3: 哦、
2: 那个就算是大爆
3: 大爆。
2: 对，因为一天好像发完就已经飙好像300,000吧，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也吓到，我想说哈，欸，我这个原本没有发影片的你知道吗？我原本只是放现实动态而已、嗯、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搪塞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日更，我想这个就搪塞一下，放了我的今天的这个影片，
3: 嗯，
2: 然后结果就大爆到不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我想说有必要，
3: 有必要，
2: 大家爱看问号这样子，
3: 但那时候粉丝应该暴涨吧？
2: 有哎、欸，就慢慢涨起来，然后那时候好像从因为我原本粉丝就1000多、嗯，然后就涨到印象中是5000，然后每天都是破千这样子，就是今天可能庆祝4000。
3: 嗯，
2: 明天就庆祝5000，后天就6000，这样子，
3: 就是一天一天再涨1000呢。
2: 对，那时候算是还蛮厉害的，但我也是有，就除了那一天之外，后面有更新影片，所以可能大家又很常滑到我这样子。
3: 但你后面更新也都是偏那种类似的影片。
2: 对，我就是机会来，我就要抓住，就是要复制成功的模式，
3: 就继续那个工作态度
2: 的。对对对对对。
3: Oh my god！ 我觉得那个真的，我好像也是滑到那一支，
2: 然
3: 后
2: 才知道
3: 你。对，
2: 然后那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5、6月吧、
3: 嗯、
2: 那一个月好像就有3个就破100,000，然后就差不多形式的影片，然后就是定义了我的那个风格这样子，就哎，我发现、哦、观众特别喜欢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后面也拍了很多类似的，现在有拍但就比较少。
3: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 想到要跟爸爸拍这个影片？
2: 我完全没想耶，我就是个随机应变的人，我想说就拍个影片吧，反正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搬东西，然后他们搬东西就在讨论，然后想说很热，因为我们家一楼的冷气很烂、
3: 嗯、
2: 所以我就站在外面很热，我想说算了就拍个影片好了，然后就随便手机
3: 一架，
2: 你知道我还没有手机脚架，我那时候是架在一个那个 T 字架吗、
3: 嗯、
2: 就 T 反正就 T 字架，随便一个东西我就手机架在那边，然后随时要掉下去，然后就按个录影这样子，而且我也没有听到音乐，我就是听前奏，然后听到第一个字，然后我就开始跳。对，因为那时候很吵，这样子。
3: 哇，你很糗哎、欸，在一个这么热，
2: 对啊，我想说就随便跳一跳，反正就是发现实动态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改到影片，然后就大爆这样。
3: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你还没开始发这些影片之前，你的人就是大概会做这些事，就是可能
2: 对我其实都会做这些事情，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那么爱，
3: 有很爱
2: 我之前也蛮多的，但是就不可考，我回家再看一下好了。
3: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边可以先去找一下亮亮这支影片，
2: 对，它也是蛮好笑的，
3: 算是发机的一个开始。
2: 对，
3: 我先看一看你会继续想要往下滑、看别的系列。
2: 对，
3: 那你后来我看到一支影片是说你离职是想要认真做自媒体，要让你粉丝的流量很变稳定一点，那你现在觉得这选择是对的吗？
2: 我其实那时候是边做早餐店然后边拍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副业就是拍影片嘛，那时候的副业的收入好像有到3-4万，
3: 嗯，
2: 就是超过我的本业的收入，就超过打工的收入，然后也都还蛮稳定的，就社群，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认真的来冲这块，因为打工再早就有，但是爆红的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
3: 对，
2: 对，而且我也已经累积了 很久了、嗯、就是我其实那时候六月就想离职，但我说不行再撑一下，因为我怕一离职那个影片又掉下去我就完蛋，然后又撑到七月，然后发现哎，我就好像还可以哦，那我要投进去了，我全部要栽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离职这样子，然后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还蛮正确，因为就算是一个赌对了，嗯，对，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3: 哦，那很好耶，就至少没有做后悔的事情。
2: 对，
3: 那个早餐店是算正职吗？
2: 算是打工，就是早上五点、
3: 就是、PT 那种。
2: 对对对。
3: 啊，为什么会想要去早餐店？
2: 啊、哦，说来话长，我真的是不喜欢在早餐店上班，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说，谁做早餐店谁就是。好，后面自己联想，反正就是我觉得早餐店就是不是人做的，因为很累。第一个，你做餐点还要被人家赶。你如果今天去吃一个咖啡厅什么的，不会有人去赶店员，因为他不赶时间。可是今天大家买早餐就买完，要去公司上班之类、嗯、或上学，所以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嗯，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所以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冲突。对，所以我觉得说在早餐店上班真的很累，而且还要早起五点呢、欸，五点多少人在睡觉，然后薪水也没有特别高，有大夜班为什么没有大早班？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早餐店真的不是人在做，但是我因为那时候，哎，我真的是也是走投无路，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要拍影片，那时候又在做那个街头艺人，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街头艺人没在做早上的，大家都做下午跟晚上。啊、如果我晚上又去找打工，那我根本就没时间经营自己、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找个早上的工作啊，不然找早餐店好了，应该不会很累吧。哎，殊不知六个小时都没在休息。
3: Oh my god，
2: 对，很累，超累的。
3: 你做多久啊？
2: 做了差不多四个月。对，
3: 我是刚毕业之后你就
2: 没有？那时候是当兵，然后当完兵就去那边上班、哦、算是作息有接过去，因为当兵也是六点要起来啊，早餐店的话就五点要到那边，所以就还算可以。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平常上早九的人，突然变早五就会很不习惯。
3: 哦，对对对，
2: 对，所以我就正常接轨这样子。
3: 那你那时候街头艺人是在做什么类型？
2: 就是唱歌，这样唱情歌。哦，这个我也得讲一下，我根本不适合唱情歌，但是中文歌都是情歌比较好唱一点点，
3: 就偏抒情类。
2: 对，所以我也学了很久，因为情歌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但是要我唱我也 OK 哦。踮起脚尖，全走音，想踮起脚尖，红配谢谢你，
4: 爱死。
3: 所以那时候街头艺人就是也算是你主要工作之一吗？
2: 对，那时候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啊，只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说，你要当歌手，你要先练唱歌。那、啊、你要去哪里练唱歌？那、啊、倒不如就去做街头艺人好了。
3: 所以你要去考那个证照，就登记。
2: 那个现在不用考，
3: 嗯、
2: 那个就是算是报名，然后做一些行政程序就可以这样子、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好像唱了大概五六次哦，我唱了五六次有，然后每一次的收入都超惨的。我每次下班我都想说，Seven 的打工还有缺吗？
4: 宁愿去做 Seven 的。
2: 对啊，你知道我唱三个小时哦，嗯，唱三个小时，要准备一个小时，所以总共四个小时，我拿不到一百块。对，
3: 一百块都没有？你是信义吗？
2: 啊、没有，在彰化、
3: 哦。
2: 对，所以彰化的街头艺人真的蛮难做，但我不知道，可能信义也可信义可
3: 能
2: 比较好做
3: 一点、
2: 啊。对，但是我就是在彰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边真的是。就是要加油，对。
3: 你是去那种可能周日的那种的？
2: 没有，那种公园哦、喔，旁边还有夜市的那种哦、喔啊。对，
3: 人流量是多的嗎。
2: 人流量算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很佩服街头艺人。我每次经过，我都觉得说天哪、啊，好辛苦哦、喔。而且如果不是信义的话，因为信义也只有几个位置，所以台湾那么多街头艺人，就很难抽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把街头艺人当主业的人，真的我是佩服的，对。
3: 现在也没有在做街头艺人，
2: 现在真的没有在做了。对，
3: 那你有想要再尝试吗？
2: 有啊，
3: 在台北做，
2: 当然想再尝试啊。对，就是再来练习一下，再复刻一下，然后再来拍一个影片这样子。
3: 我觉得可以。
2: 对，如果到时候有一些音乐作品出来的话，我也想要再去做一下。而且这样也算是跟 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些接触，因为大家平常都是网络上看我、嗯、
3: 对，
2: 那我现在走一个线下的，
3: 对，
2: 因为我觉得我线下的能力是比线上强很多。
3: 哪个能力？
2: Social 社交能力、oh, 就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会跟他聊天这样子，我没有聊个五句我不会让他走。
3: 哇，大一人的部分
2: 我不会让他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线下能力是 OK 的。
3: 我觉得你现在只要发，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到场。
2: 我吓死，真的。
3: 你们比较紧张一下
2: 我会给他钱
3: 可能会蛮多人的
2: 我给他100块
3: 对啊，前面我们跟亮聊了很多关于他创作的开始啊，还有他各种工作过的经验。那现在我们想要问一下亮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哪一支影片是遗珠，就是你自己其实很喜欢可是在社群上反应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2: 我跟你讲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自己的观众你知道吗，所以我爱看什么影、嗯、就是我剪出来的影片应该基本上都不会差到哪。然后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得 A 流，嗯，烧到40度、
3: oh、
2: 然后后来就稍微请假了7天还6天、嗯、然后后来就是复出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花盆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可能开演唱会会有人送那个花什么恭喜恭喜、嗯嗯、然后我就订了那个，然后上面写说什么祝贺回归，我有点忘记了，就欢迎回归什么的，然后就订给自己因为没人要给我，所以我就订给自己。然后我还买那个花瓶，花我1000块，然后我还穿高跟鞋拍那个垃圾车，好像大家反应就普普这样子、嗯嗯、然后那时候想说
3: 为什么，
2: 好啦，不然我再休息个7天好了我想说花盆也白订了，超好笑1000块飞走，就是、但还好啦，我就觉得说那个留言、嗯、留言其实蛮多的，但点阅就还好，就是粉丝主要是粉丝在留言，所以我想说哦 OK 粉丝还记得我，但这次就没有飘出去，这样
3: 就没有触及到比较多新的客群。
2: 对，因为可能其他人也不在乎我有没有感冒对，我后来评估的是这样子，谁 care 你感冒啊，是全台湾多少人啊
3: 爱你的人就会 care，
2: 对，爱我就 care 就会留言，
3: 像是粉丝的部分。
2: 对啊，就很开心。
3: 就是除了这一支，其他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喜欢？
2: 还行啦，其他的都还不错，
3: 都有爆这样。
2: 对，不算爆，就是都还 OK，
3: 都还有维持在那个线上，嗯，稳定稳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公开自己的收入呢？那时候我滑到他公开收入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想说，
2: 你说脸吗？
3: 不是
2: 啦，因为那时候
3: 很素是吗，
2: 就是 iPhone 13拍出来然后还有加抖音的那个素颜特效，所以就很有小糊，
3: 就是 我就觉得说公开自己的收入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可是既然有人这样愿意公开给大家，你不会害怕吗？
2: 倒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好奇说网红跟 KOL 他们的、oh, 还有艺人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嗯、就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嗯、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公开收入其实也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影片了，我不知道拍什么、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上早餐店，然后又上街头艺人，然后又在剪影片，然后我就会稍微算一下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嗯、这样子。哦，再补充一个、嗯、我之前还有在抖音开那个 TikTok 开直播。
3: 哦，你有签那种工会？
2: 没有，我是签，我就是自己开直播，然后自己在那边唱歌，然后爱心达到多少我就唱什么歌，然后在上面赚钱，但也赚不多，1000以内。对，哇，所以我就那时候一直在算说我这个月收入多少，然后算算想说，然后不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分享一下我到底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一天忙了16、18个小时，然后只有赚
3: 那些，
2: 一个月只赚22000。
3: 最一开始的，
2: 对啊，一开始只赚22000，我想说 Seven 还有在开直圈吗？保底28000，别闹了。
3: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已经离职了，
2: 没有，那时候还在早餐店上班，
3: 然后一起加进来，
2: 对，零零总总加起来22000，在台北根本不能生活，
3: 对啊，这彰化应该还
2: 紧绷，大紧绷，所以就
3: 是
2: 要逼自己，
3: 也是因为有住家里，所以
2: 对，
3: 就比较好一点。
2: 对，完全应该说完全不能生活，就是你要逼自己，所以我不敢不开直播。就是我每天晚上我只要没去唱街头艺人，我就是要开直播，而且那时候直播其实有点惨，就是一天只有一杯饮料的钱，30块。但是你这30块你要赚吗？还是要赚、
3: 啊、
2: 因为你如果不直播就是没有钱，嗯，你就是浪费那3、4个小时在那边。
3: 天哪，
2: 所以我那时候喉咙其实有点坏掉，
3: 因为每天都要唱。
2: 对，所以
3: Oh my God
2: 就休息了一阵子。
3: 那所以现在也没在播了？
2: 现在也没在播了。 因为现在
3: 够了，
2: 东西太忙太多了，想说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个影片上面。嗯，
3: 对，我觉得那个系列蛮励志的，因为你有设计精选嘛，然后你每集都放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一直看，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是从很少的钱，然后现在变到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个，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很厉害，是真的很佩服，
2: 真的蛮励志的。因为我现在回头看22,000，真的，我跟你讲，人真的要被逼，有些人他是值得。他是可以被逼的，
3: 对，
2: 他是快璞玉，你知道吗？你要拿火就丢他，他就会变成凤凰之类的。你不要让他好像太安逸，
3: 真的觉得很厉害。可是你到现在就是，如果公布到那么多钱，你会害怕吗？
2: 我跟你讲，其实我原本都是想说无所谓，但是就一直被讲说你不要讲这个钱，你不要讲这个钱，啊、被讲到我自己心里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我想说。谁要害我？我户头也没什么钱啊，我赚的都花出去了，影片都要成本了，那个花就1000块，不要闹。我想说，就是公布到破10万这样子就好。那如果有人之后，应该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分享一下，就可能也是破100万啊，或者干嘛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分享一下。
3: 偶尔分享，就不要那么常分享。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是可能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其实蛮可怕的。
2: 对，我其实根本无所谓耶。
3: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没差。
2: 没差啊，
3: 讲出来没差，
2: 完全没差、啊。我这个月才赚3月嘛，才赚7万多。
3: 我直接讲，
2: 对，我才赚是，也不是说才，我才这个字删掉，因为7万多其实对大家来说是蛮多的，可是在我这边是有点紧绷、
3: 因为你有赚过更高的，
2: 也不是，就是支出太多了，你知道吗？
3: 哦、真的是拍影片的成本，
2: 因为花盆就1000嘛，然后有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对，像住宿费啊、车费什么，加一加都很紧绷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大家要缴税了啦，网红要缴税咯，6月开始起征、
3: 哦、缴税了。
2: 对，所以要找会计事务所什么的。
3: OMG，
2: 一个月要缴2000，两三千，
3: 那要更努力赚欸。
2: 对啊，所以7万对我来说有点小紧，
3: 又要开始被逼的那种概念。
2: 对对对。
3: 那亮亮他其实

0: 一开始其实没有到很多人看、嗯、上第三天第四天突然传出去，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自媒体在听这个影片的话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有些影片是可能第三天第四天才飘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影片就飘到50万那么多，我想说一碗水大家有必要吗？所以我就要好好交代这个系列，然后后来好像拍了5、6、7集哦，对，因为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总流量总浏览可能有300万的样子、哦、
1: 很多，
0: 对，然后 TikTok 也是蛮多人，只要有冰箱两个字大家都超爱，对，因为 TikTok 小朋友比较多。
1: 那你会觉得这系列很闹吗？
0: 就很闹啊，还翻到天麻，我吓死了，我真的以为我们家被抄家你知道吗？那后来我稍微看了，哎、欸，我跟你讲，天马真是我带他出场的、嗯。你知道后来很多人跟我分享说，他看到天马就想到我，还好是天马，你知道吗？还好不是什么麻的，那个麻的要想到强强，真的。天马是我，圈马是强强。
1: 你把天马在这个台湾市场带出来。
0: 对，天马我打响他知名度，他是个中药材。我之前还想说要吃他，但是他好像中药，他好像有些人不能吃。
1: 哦，是哦，
0: 对，因为中药禁忌很多、
1: 哦、
0: 什么孕妇都不能吃。
1: Oh my god， 那 你有去问阿嬷吗？
0: 没有，问他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那是谁冰的啦，
0: 我不知道，很可怕。
1: 很可爱，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系列。那你现在还会有想要再回去拍那个系列吗？还是等到冰箱真的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冰箱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就会再拍，因为就像我的风格就是想到什么就拍这样子。
1: 哦、oh, ，很期待下一个冰箱系列，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爱上这个系列。
0: 对啊，这系列蛮瞎的，对，蛮瞎的，我没想到大家会很喜欢。
1: 没错，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

0: 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群者亮亮。
0: 对，很开心又能邀请到亮亮来我们节目上面玩。那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亮亮的创作，那接下来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关于亮亮的音乐创作单曲哦。
1: Yes。
0: 对，那想问亮亮，你平常创作模式是什么呢？
1: 创作模式吗？就是没有，
0: 没有。
1: 我通常都是会先想
0: 主题，
1: 对，主题，然后再写曲再词，这样子。
0: 先写曲再词，
1: 对，先写曲然后再想词。
0: 那你的曲是用哼的吗？还是？
1: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大学的时候，因为也是骑机车上学，然后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就会边骑的时候就会边哼一些有的没的旋律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哎，不错啊，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然后就可以填词了。
1: 对。就填曲填词，然后去找人家制作这样子。
0: 你是自己找制作，还是一开始就认识？
1: 我自己找的，我什么东西都自己找的。我真的也觉得
0: 是要花钱。
1: 要啊，花 a lot of 钱。
0: Oh my god， 上架也要吧？
1: 上架我没有我刚好找到一个上架不用钱的，但是收入的话就是刚刚三七分还是五五分，我有点忘记。
0: 那你真的很努力在音乐这一块。
1: 对啊，我真的是很努力，我从大学就开始铺路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0: Oh my god， 你真的很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1: 真的
0: 要相信自己。
1: 我跟你讲，有时候梦想哦，人真的因为梦想而伟大，你千万真的要有一个梦想，
0: 真的，
1: 因为你如果没有梦想的话，你会有点无头苍蝇，你知道吗？而且你要把这个梦想设成你的目标，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是梦想可能是环游世界，那你就是要想把它想成目标，就可能每个月至少存多少钱这样子，
0: 然后就一定会达到，
1: 你才能达成你的梦想。
0: 对，不然它真的就是真的就只是梦想而已。
1: 对啊，你不能光想，你要有实际的作为。
0: 那个好励志哦。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想要创作歌曲？
1: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唱跳歌手，然后创作歌曲哦，
0: 一开始会觉得很难吗？
1: 超难啊，隔行如隔山啊，因为我也不是读什么歌唱的，然后我也只会 Purple Moon Do Re Mi， 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乐谱，想说三条线在我的额头那边，完全都不会，你知道吗？打鼓，人家会打鼓，我会什么？吉他也不会弹，我只会出一张嘴，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
0: 那你那时候有特别去学吗？还是就是靠自己？
1: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才知道什么是 BPM， 就是节奏的那个东西。对，我就是也是靠网络上在学习这样子，然后什么呼吸啊、唱功什么的，然后又要用什么丹田啊，然后还问 GPT 说丹田在哪，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来。
0: 所以也没有，就是都是自己靠自己，没有去找别人学，可能写歌之类的。
1: 对，但最近要去找人家学习唱歌这样子。
0: 哦，唱歌课。
1: 对，唱歌课真的要去上课了，把高中没读到的补回来。
0: 补回来。
1: 对啊。
0: 那你的创作灵感通常都是从哪里来啊？生活经验吗？
1: 如果是曲的话，因为我的曲可能编曲都是听，以前是听 K-pop， 现在都是听欧美，但我的路数都是走比较欧美的路数，编曲的部分，就一听我要就是会中的那种，就一听哎，这有中，对，因为我也听 K-pop， 也听欧美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些音乐，因为我的喜欢的音乐都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我一听就中了，这个不用再大改，就是这个是我会喜欢，观众也会喜欢，
0: 真的就是自己的感觉，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概念。
1: 对，
0: 所以按你写词的部分呢，就可能你要怎么找到这首歌我应该要写什么主题，
1: 听这首歌的感觉，如果这首歌可能是比较偏欢乐的话，我就会写一些我可能日常的一些事情进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rap， 然后 rap 的话通常都是写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偏像是副歌的话就写一些比较有共鸣度的歌词，就可能阳光啊、海滩啊，那你不能写说什么什么变电器啊、什么麦克风啊，就是会比较有点 有些人可能 get 不到，对对对，所以你要副歌的话我都会写比较大众一点啊，如果是 rap 的话就会写有关于自己的事情。
0: 哦，就把自己观念再更套入这首歌里面。对，那为什么那来电呢，关于这首歌？
1: 哦，来电哦，来电的话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出这种音乐，就是有个人在后面吹萨克斯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还跟，我不知道这个风格叫什么，我就跟编曲老师说我要萨克斯风在后面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要大声一点，我要大声一点，我就是要这种感觉。对，然后后来他真的是一比一帮我制作出，就是那个音乐我就是觉得中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来电，我这首歌的曲也是在我很印象很深刻，我是在中国医药大学旁边哼出来的。对，我那时候在送外送，在德政上班，然后就、我那时候就哼出这个旋律，我就说哦哦哦 you like that、欸、好像还不错，那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就好像过了一两年，我就把这个音档传给老师听，我说哎、欸，我想要就是背景有萨克斯风，然后我在唱这段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做出来。
0: 哇，
1: 所以其实厉害的是老师。
0: 老师那个词呢，
1: 词的话都是
0: 我那一首的故事啊，有什么特别
1: 的故事吗？哦，你说那一首吗？那首的故事比较偏像是有点自信的那种感觉。
0: 自信，
1: 对，就是你想怎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不要好像看我不懂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品，你可能一开始看不懂我，但是你去了解我故事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非常是你的态度、欸、
1: 对，
0: 就是你的歌、欸、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有来电啊，或者是什么 you like it、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慢慢的陷进去我这个人的故事、或者这个人的，反正陷进我这个人的魅力这样子。
0: 哇，那感觉从歌曲跟歌词你就可以感受到亮亮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而且我现在也在慢慢制作很多歌，我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制作、欸、
0: 会不会以后直接出一张专辑？
1: 有啊，要啊，一定
0: 要
1: 啊，
0: 要
1: 啊，但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发行，因为一次发九首十首太多了、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
0: 那你有想去学跳舞之类的吗？
1: 有啊，有学跳有去学跳舞，但就是也还在想，因为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帮我这首歌先编舞，然后我再去学我这首歌的舞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哦，
1: 舞是一直有在学，一直有在看这样。
0: 那你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比较偏舞曲类的？
1: 有啊，全舞曲。
0: Oh my god，
1: 我不会让这张专辑有情歌出现
0: 天
1: 啊，因为我觉得情歌很多人会唱啊，像陈华，然后很多人会唱情歌，所以这个华语圈根本不缺我一个人唱情歌，反而是嗨歌很少哎、
0: 欸。
1: 你把那个台湾流行乐的 Spotify 打开，清一色全部都是情歌。
0: 对
1: 对，
0: 哇，所以以后那些歌可能都会是唱跳舞。
1: 对，一定要唱跳嗨起来，那播下去都说哎，双、手举到天空，不要降下来。
0: 我以后直接接到笑唱。
1: 哎、欸，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明年就会出现。
0: Oh my god！
1: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套路非常的狡猾，我就是说哎、欸，我不收费哦，因为我知道学生可能都没什么钱、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生会，所以我都知道、所以我就说那我无酬演出、但是你要给我五分钟，然后或者到十分钟，我不会让场子
0: 干掉，
1: 不会嗨，就是我一定会让这个场子嗨到爆炸，然后你可以给我开场或中间随便，然后就无酬。对，
0: 所以你以后就是 Oh my god， 所以你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无酬。
1: 对，我就是无酬劳演出，我 OK。 然后名传啦、什么台中科技大学啦、台湾大学都可以邀请。
0: 太厉害了，
1: 就看，我就怕你们不邀请。
0: 我可以，
1: 而且我会邀很多帅哥美女去的好吗？大家别担心、
0: Oh、god， 所以你说舞者吗？
1: 对，大家跟着，应该是美女应该是美女，有美女，但帅哥可能就是我这样子、
0: OK OK， 有有有
1: 对，
0: 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这个画面，
1: 要炸场啊！对，
0: 我会把你推荐，多推荐一点，
1: 可以。
0: Oh my god！ 那你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和你的影片风格有连结吗？
1: 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搞笑会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歌就是也是不嗨会死。哎、欸，我上次跟那个制作人说，我这首歌定性就是我不嗨会死。我这首歌就是要嗨，你知道吗？就是不能有一点好像悲伤的感觉出来，就是这首歌是从头嗨到尾的那种。
0: 哇，你这样要用超级多力气去连续跳那些歌跟唱歌耶。
1: 对啊，那有时候可能就坐在椅子上了，哎这样子换你们唱，变伍佰老师。
0: 那你感觉蛮适合去夜店表演。
1: 可以耶，哎，我可以，但是我通常我最近身子也是不太好使，所以可能有没有白天的工作白天工作先来好不好，
0: 白天的表演。
1: 对啊，
0: 请各大学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找亮亮。
1: 欸，年底哦，年底
0: 年底就都出了吗？
1: 歌曲可能明年，但是年底尾牙可以先来邀一下。
0: 欸，尾牙很适合欸。
1: 可以啊，我嗨起来
0: 啊
1: 那个抽奖也给我抽，
0: 你可以直接当主持欸。
1: 哦，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校园演唱会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要都很好，就要记清楚什么档次，什么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
0: 那你要接吗？
1: 我拒绝，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更适合。对，
0: 哦，你可能要再练习这样。
1: 对，但我可能也不会当主持人，我可能比较适合被在就是在上面跳的那个人。
0: okay，
1: 对，
0: 可以啦。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创作短影音跟音乐的话，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1: 我觉得完全不同，因为影片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因为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在接触剪辑，所以我觉得整体节奏我是抓得准的。可是音乐这种事情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然后是完全没有人教我，然后我甚至还自费买了 Apple 的笔电要来学音乐，然后是二手的，因为我没钱。然后没钱的状况下面还要再买那个，就是那个 Apple 笔电，然后原本有一个学音乐不用钱的叫什么
0: GarageBand。
1: 对啊， GarageBand，对，谢谢，就是 GarageBand 然后我是用那个学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要增进自己，然后就又花钱买了一个Logic Pro。
0: Oh my god，
1: 对，
0: 真
1: 我花了钱买 Logic Pro， 因为我听说大牌制作人都是用那个 Logic Pro，然后殊不知我电脑只有256GB 整个爆你知道吗？因为我还要打LOL，所以就是学得很有限，而且那时候英文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慢慢学这样子。但后来我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我不太适合制作音乐，
0: 就自己做，
1: 我不太适合
0: 编曲，
1: 我应该是唱曲、唱词、写词、写曲的这种的。
0: 给老师。
1: 对，然后编曲的话给老师。
0: 那你那个 Logic Pro 现在就放在那里？
1: 对，它现在快被我移除了。
0: Oh my god！
1: 还是有人要8800还是5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就很贵，
0: 很贵，真的很贵。
1: 对啊，我那时候没什么钱呢，一个月22000。
0: 那你真的是铁定的心想要做这个行业？
1: 对啊，我就想说，就一定要花钱学习，因为 Garage Band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会念，反正一个吉他，它就是学的东西有限。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我一定要出师了。我在下一阶，殊不知变到下一阶我就停下来了。对，
0: 所以你 GarageBand 是 OK 的。
1: 我 OK
0: 哦，
1: 现在比较简单一点点，
0: 对，基础版。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觉得说不行，我要再更多，
0: 然后就买 Logic Pro。
1: 对，殊不知太多，殊不知多那个爆炸，
0: 赶快卖出去，大家
1: 超多东西的。
0: 哇，所以说音乐对你来说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很重要耶。而且我觉得创作自己的音乐算是另外一种体验，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曲，但有一天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的歌声，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毕竟人生走一遭啦，什么体验都可以来了，你知道吗？
0: 对，哦，真的，
1: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0: 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1: 对啊，什么事情都要尝试。
0: 哇，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社群，哎，那个音乐各大平台是不是都有上？
1: 对，有来电。可以先再听一下，然后后面可能明年初吧，或者今年底就会有很多新的歌。
0: Oh my god！
1: 到时候再帮我推推哦。
0: 没问题。会拍 MV 吗
1: ？MV 的话，看有没有老板，或者是 iPhone 17出嘛，这样子。
0: 有看到你频道有一支？
1: 有，那是我自己拍，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精进自己，因为那支影片好像是 iPhone 15拍的。
0: 哦，
1: 对，但现在变 iPhone 17，
0: 手机要进阶，
1: 画质又更好了。对， MV 我觉得一定要，欸，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拍 MV， 而且就是就很真的还蛮就需要画面感带入这样子，
0: 哇，
1: 对，
0: 看到你跳舞，欸，
1: 可以啊，一定要大跳啊，
0: 你可以出一个 challenge，
1: 我应该会哦，
0: 应该会
1: 对，
0: 哇，好期待哦。
1: 对，谢谢
0: 大家，我现在不行了，
1: 期待。我现在目标是做大概7、8、9首 那边、哦、应该是做到九首，然后现在目前进度是 4.5，
0: 所以你已经写了九首歌。
1: 也没有写到九首那么多，可能写了 6.5， 啊现在做到 4.5 这样子、哦、对，就边写边做啊，先听曲哦，先听编曲，我再想曲这样子。
0: 所以编，反正就是你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先哼个旋律给老师，然后老师帮你编好。
1: 对，或者是我跟老师说大概我要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编曲出来，我再谱曲这样。以前是我丢一个旋律给他，但现在太忙了，就是我跟老师说我大概会长怎样，然后他给我，然后我再谱曲这样子。
0: 哇，这你真是一个很精进自己的人耶。
1: 对啊，除了每天要拍影片之外，还有音乐要做耶、啊、
0: 还要跳舞耶。
1: 对啊
0: 很厉害，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亮亮 的各种作品，要继续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
1: 对啊，我其实渐渐的就是变成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拍的，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嗯、就代表说我其实不只是会穿高跟鞋，不只是会跳舞，我还有其他的样貌，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不是什么亮，我是亮
0: 亮
1: 什么亮的
0: 就两个字
1: 这很好笑、
0: 就是、
1: 我是亮亮黄群者亮亮
0: 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 IG 名字。
1: 好， BRING BRING 13 BRING BRING 13，
0: 就是亮亮的英文嘛。
1: 对， Bring, 你也可以打黄群者亮亮，但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教授、
0: 哦、真的吗？
1: 有一个教授也叫黄群者、欸、男，这个名字好哦，这个名字好
0: 这
1: 一个当教授，一个在当网络上的网红，
0: 不错不错，即将要变大明星的网红，
1: 谢谢、
0: yeah， 那很开心，这个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跟亮亮聊的就是嘴巴没有停下来过
1: 很忙，嘴巴很忙、
0: 啊、
1: 真的，
0: 然后 要笑，然后又要讲话，
1: 以为在吃吃到饱，就是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0: 对，而且亮亮本人真的很有效果，
1: 谢谢、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线下很强，
0: 真的
1: 线下很强，
0: 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可以邀看看亮亮去各种，
1: 我很闲
0: 耶、欸、
1: 我真的很闲，有问有机会哦，有问绝对是有机会，
0: 我觉得那个场子绝对不会干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很喜欢
1: 谢谢谢谢小薇
0: yeah， 那很开心收听节目到这里，大家那我们就要在这边
1: FM 88.3 点起来
0: 呀、yeah， 那个就是大家记得支持我们亮亮的各种作品，希望他未来呢一定会很顺利的，
1: 谢谢
0: 耶、yeah， 好，那就再这样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但奇怪的是，你明明没有仔细听歌词，却已经被情绪影响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一首歌的情绪究竟从哪里来。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由 Noel Gallagher 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名的意思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它不是典型的情歌，但却常常在分手回忆甚至人生低潮的时候被播放。也就是说，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不来自歌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刚那一段其实可以拆成三个情绪来源。第一个是和弦，这首歌用的是很经典偏温暖的和弦进行，不是从悲伤到崩溃，但带着一点怀旧和释怀。第二个是旋律，你会发现它的旋律其实很好记，甚至有点像在合唱，这会让人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是编曲，这首歌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满，而是慢慢的把乐器加进来，从钢琴、人声到鼓和吉他，情绪是一层一层被堆上来的。所以一首歌的情绪从来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弦、旋律还有编曲一起作用的结果。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你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来自歌词还是来自声音本身？也许答案是两者都有。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第三季的第三集，有点拗口。那前两集的话呢， Lucy 邀请到了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然后除了聊到里面故事中的创作以外，我们也聊到了亲情，然后以及爱情。另外呢，还聊到了就是近期社群媒体上面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等等的问题。那录完那两集之后， Lucy 就有在想，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就是其实上一本书就是思琪在讲的书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那今天 Lucy 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要如何学会放下，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今天 Lucy 要介绍新的书，它叫不执着的练习。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本书，原因是因为前面两集都是在讲掉就是删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不执着，才会让自己的人生不要过得这么的痛苦。那刚刚讲到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本书，就是不执着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它叫结野俊明。那这一个作家的话呢，他其实是日本其中一座寺的住持，然后同时他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庭园设计师，那同时他也是多摩美术大学环境设计系的教授。那其实啊，他是一个蛮致力于就是建立在禅宗思想，然后跟日本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去做禅庭的创作的活动。所以像这一本书啊，不执着练习这一本书，其实比较像是他针对禅宗思想然后去写的。虽然他每一本书的页数的字都非常非常的少，他就是左边一页格言，右边的话呢他用一小段的文字然后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格言的道理。那其实加起来的格言大概也才100多句。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生活步调快速的情况下都不太会想要看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如果觉得今天心情哪一个部分不愉快的话，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时候的你然后去翻有没有适合的格言去看，我觉得是蛮适合的。然后再回归到这个作者，他叫做结野俊明，他其实这几年也蛮积极写作跟演讲，除了刚刚讲到这本书以外，他还有一些畅销书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有90%都不会发生。大家是不是很常就烦恼东烦恼西，我们总是会为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而去烦恼。那这本书的话呢，其实也是在针对这一类的情况去做一个描述，或者是别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这样子，就是一样是这本书，只是这本书是 Part 2的版本，进阶版。然后还有你真的不必讨好任何人，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书籍都是希望大家回归自我，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Lucy 其实跟思琪作家在聊的时候，思琪作家有讲到一句话，他叫做呢，不要就是成为别人的行星，要成为自己的恒星。就大家所知，就是其实行星的话呢，它是围绕着恒星转的。那我们往往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所以让自己都是在外界的环境上一直绕一直绕，可是却没有去探究自我的本质。所以呢，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作家。这个作家的话呢，结野智明，他还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殊荣。他在2006年的时候有就是被美国知名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选择变成是世界最尊敬的100位的日本人。那这个殊荣的话呢，其实它是要针对每一个不同频段的基准去选出来的。举近几年可能大家比较会知道的人，就我举2019年的年度跟大家分享的话，像是2019年的分类的话分成四类。第一类它是Hero， 就是跨越国境的英雄们，那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渡边直美。第二个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羽生结弦，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奥运赛事应该都会知道他。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他是甲介美帆，他是一个作曲家。那最后一个的话呢是令全世界惊艳的日本学者或者是演员，那其中一个被提名的就是草间弥生，相信大家也是蛮知道他，他也是一位艺术家。那再来最受瞩目的话呢，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就是贞子。大家可能都会很常听到贞子贞子这样子。贞子他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动画的人物，他一开始出现是在1998年日本恐怖电影《午夜凶铃》的时候出现的。那后来2002年他又出现在好莱坞版本的《午夜凶铃》，开始被全国的大众所熟知，变成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角色。这大概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被选为100名优秀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基准，这样以2019年为例。那讲到这个作者讲完之后，我们当然就要回归到接下来这本书的说法。为什么今天会想讲这个？原因是因为 Lucy 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报道，然后跟一些事件，所以呢就想说，我们这一集讲到不执着，那我们就先从人际关系的不执着开始讲。所以呢接下来的三十交叉路，我们就会先跟大家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人际关系扮演的哪些的角色。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岔路。
3: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岔路。今天的三十交岔路前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说人际关系很重要呢？其实人际关系的话呢，至于 Lucy 来说，我是一个 E 人，大家可能都有测过 MBTI 吧。E 人就是喜欢跟 I 人相处，就 E 人很喜欢闯入 I 人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不喜欢孤独，然后喜欢围绕着旁边的人身边转的人，所以我在经营人际关系上面算是还如鱼得水，就是算还可以得心应手这样。那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人际关系的好坏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磁场，然后跟一些资源上的调度等等。好，第一个人际关系到底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可能旁边有人就说，哦你辛苦了，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会希望有人认可，或者是一句关心也好，就算不是一个行动，当下你都会觉得，哦心里暖暖的，哦有人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可以影响你的成长跟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好的经验或者是好的经验。以好的经验来说，就是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可以教学相长，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特点，他也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到一些事情。那如果是不好的，可能例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处得不好，遭遇到了霸凌，那你可能在你的人格塑造上就会有一点点不完美，或者是导致你一些自卑等等，这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说。 第三个就是人际关系还可以扮演的就是提升你生活的一些能量或幸福感。因为其实我们先撇除一些可能人际关系是表面，就是有的人都会说有些朋友就是表面朋友，有些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那如果是值得深交的朋友，他可以让你忙碌的生活当中是会有温度的。因为大家在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完。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事物的陪伴，至少不会让你觉得孤单，也不会让你觉得生活好像一成不变。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就有点像是人生中的桥梁。因为我们其实睁开眼然后踏出家门，甚至可以不用踏出家门，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维持。只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于人际关系上的定义都是对于外界的人，对于家人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日常的生活，但其实跟家人的互动也算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陪伴。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除了刚刚讲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外，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外部去找原因，但我们不会归咎于自己。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像你可能跟某个人切八段，然后呢你就会想说，哎，今天是不是他做错事情了，不是我，一定是他怎么样而不是我怎么样。我们会先把原因推到外面，可能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说，哎，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对某那个某个关系的执着跟期待，或者是放不下那个心理位置。这边的心理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可能在跟人家人际互动的时候很难维持一个平衡。例如说家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例如说长辈跟你讲话，他们很常都是用上对下的关系跟你说，他不会是一个平视的角度去讲。那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出现到所谓的心理地位，大家都会说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多么的怎么样，这就有点像是类似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心理地位的概念。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心理地位，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理定位，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同时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跟人相处。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站在不同的位置，那这个位置的话呢会因人而异，也会决定那一段关系的一个健康的程度。第一个就是你好我也好，这是一个最健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看到你的优点，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优点，我不用用比较的关系去证明谁比较厉害，谁比较怎么样。那这样的人的话呢，他懂得自我接纳，也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完美，而且也不会有控制欲，也不需要讨好谁，所以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关系。但是相信大家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应该很难做到这样，就是完全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心等等。我觉得至于 Lucy 来说，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这种人，就是我没办法办到完全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好，那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讲后面三个的状况。后面三个的话呢，第二个我好你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经常把你自己拎在一个高位，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懂比较厉害，所以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一直都有点像是上对下在讲话。那这样很容易出现就是会有指责啊，然后控制啊，批判啊，会把别人的不足当作是自己的优点，就有点像是踩高捧低的感觉。然后而且看起来就会很强势，所以别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样的关系蛮压迫的。那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觉得说纠正跟要求，那就很难靠近。你要这样想哦，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还没做之前，他就会跟你说，哎，你去扫地，但你明明就已经要去扫了，那你这样子你就突然觉得说你被支配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被支配的那种感受，就是其实会觉得说啊，我都要做，你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再跟我提醒这件事。好，这是第二个。 那还有另外两个的心理地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继续来讲述一下还有哪两种的心理地位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刚刚是从最好开始讲，所以等一下后两个就是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心理地位的呈现。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前半段的山石而已啊，跟大家分享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心理地位。刚刚讲了两个，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讲后两个。接下来的后两个的话呢，更为负面一点。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不好你好。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我做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我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最多人很容易在人际关系扮演的一个角色，都会觉得别人比较厉害，比较值得被爱，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那一个，或者是会用讨好或者是顺从的方式，害怕被讨厌，讨厌之后呢，担心被孤立，所以就不敢拒绝，害怕失去，所以会很容易有过度迎合的状况。讲到这边 ，Lucy 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实 Lucy 以前是一个属于我不好你好的一个性格，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属于这样的性格居多，但是我有尽量去抓一个所谓的平衡。我以前是对所有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讨好所有的人，然后我会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肩膀上可以扛的重量是有限的，但我以前就是会把外界的压力每一个都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扛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大崩溃，到时候你就会转换成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心理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状况。那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察觉到我一直反复的讨好，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子的讨好而善待于我，反而是我勇于表达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大家就会看到你的闪光点，那就会慢慢的去跟你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绝大部分我不好你好的人需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慢慢脱敏。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一个不执着的练习，也是因为 Lucy 是一个高敏人格，就是我很容易接受到外界的一些讯息，我就会竖起毛来，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等等。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第四个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我不好你好的进阶，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彻底放弃了人际关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本身就不好，但我也觉得你很不好，就是你会对自己失望，同时你也会对其他人失望，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也不相信别人可以给你支撑的力量，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每一段关系都好疲惫好厌烦，所以你就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你不需要人际关系的交流，只是害怕受伤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边也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四个心理地位，你是属于哪一个呢？好，那说到心理地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那所谓的人际关系到底要怎么找到平衡点。我说的平衡不是属于那种叫恐怖平衡，我讲的那种平衡的话呢，是属于要找到彼此都可以妥协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话呢，不是让你就是去征服别人，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际关系一定是要怎么样去做呈现，也不是要你牺牲。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就是没办法永远照着自己的期待去运作，包含这个世界的运转也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说的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理解彼此的不同，找到彼此舒服的平衡点。 像书里面就有提到，其实不管哪一种的人际关系往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顾虑对方的想法的，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当作是别人的义务。你可以有期待，但是你不可以接受所有的人都要符合你的期待。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妥协它不是委屈，而是理解。每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弹性的，就像是橡皮筋，就是其实橡皮筋拉久是会断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你一直让这个人际关系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就会啪一声就会断掉了。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擅自期待，也不要期望太重，因为期望太重很容易失落感也会越重。你要学会去淡然这些结果。很多人际关系的失望跟走到最后形同陌路的这一端，其实都不是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默默的将对方的形象给塑造困造住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对你那么好，你应该也要这样回应我，或者是我把你当成是重要的人，你怎么可以忽略我呢？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要减少过度投射，你才能够看见对方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我们往往都会去给对方套上滤镜，可是这个滤镜真的是他真实的样子吗？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悬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再来的话呢，是在人际关系中刚刚讲到的心理地位，有一个我不好你好的这一个，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内心的自卑感，你一直觉得你

价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但是当你听到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就会橡皮筋有点断掉的感觉，你就会瞬间觉得你不值得拥有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放下自卑是一件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是也不是叫你变得自大，你要自己去抓一个比例，然后也要学习让自己知道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就算有人不喜欢你，你的存在依旧是有价值的。好啦，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把心困在过去。为什么会说不要把心困在过去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哦，这个人以前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这个人未来一定怎么样。其实有些事情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假设，或者是不需要去一直翻旧账。虽然说讲这句话路子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有时候吵架会翻旧账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有学习的一个机会。像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就有讲到，因为书名是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他其实在里面有说到，就是佛教有一句话说前后即断，他的解读就是说，人生就是活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一样的时间线，但是它其实是各自独立的。不要放不下过去，你也不要担忧未来，就是专心凝视着现在，全力以赴做好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要去杞人忧天，或者是自怨自艾，就是觉得说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导致我现在怎么样，去追究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留给大家一个 keyword， 就是也是书里面讲到，就是前后即断，是要学习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去纠结之前曾经或者未来会发生的时间线时间点。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书里面的一段，就是相信大家这句话应该都有听过，它叫做本来无一物，就是它也是出自于就是宗教里面的一句话。今天没有要推宗教，而是因为书里面的作者他本身就是学禅宗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我觉得古人说的话都有他一定的道理。像本来无一物，其实这句禅语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本身可以就是一直想的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慢慢的心从重重的束缚中解放，因为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所以你不需要被外界的层层枷锁给包裹住，你就有点像是乘风飘荡在空中才获得了自由。所以呢，就在这边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学习如何不执着。虽然说在这过程当中会蛮痛苦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执着的人事物，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执着也好，其实会执着就代表你在乎，然后人要完全不在乎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 Lucy 就是共勉之，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其实最好的关系不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并肩同行，依然拥有完整的自己。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他的 LINE 的字节上面就有写说，最好的朋友其实不必说一定要每天见面，而是就算没有见面的时候，心里还是惦记着彼此。我相信出了社会之后，大家在情感上的维系可能最多就是电话或者是讯息，没办法可能像学生时代就是说走就走，或者是说吃饭就吃饭，会开始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这人生规划当中，其实潜移默化的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影响着你，或者是家人影响着你。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最后的话呢，等一下的星辰相伴 Lucy 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蛮符合今天在讲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除了相处上要学会不执着以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拿捏一下尺度。所以等一下的星辰相伴要分享歌曲就跟
距离

0: 有关联。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今天的星辰相伴，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了，其实人际关系的维持不止情感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抓一下相处的距离。那这个相处的距离要怎么抓呢？今天选的这一首歌《芬兰距离》就是蔡健雅所唱的，蛮贴切今天 Lucy 想要讲的事情。什么叫芬兰距离呢？大家可能想说，诶，这就是个歌名而已啊。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歌名，它是真实存在的。在芬兰那边啊，他们的芬兰距离就是指芬兰人他在社交场合习惯跟陌生人保持 1.5 到 1.9 公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空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对个人隐私的重视，然后跟不打扰他人的礼貌。后来也被幽默成为就是社交恐惧者的天堂。如果你是个 I 人，你在芬兰的话，你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他们都会留给每个人大概 1.5 公尺的距离，不会让你感到压迫。然后也是展现了芬兰是独特的冷静跟安静。所以呢，这首歌也算是让今天的三十而已画下一个句点。那也希望今天讲的不执着的练习的这一个主题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 IG 上面搜寻 DJ Lucy 1012，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三十而已。那以及也要锁定接下来名传之声的播放。那我是主持人 Lucy，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咯，主题是成长路上一成不变的职涯指南针。想先问问大家，在追梦或成长的路上，有没有曾经也被各种声音影响呢？像是家人的期待、同侪之间的比较，或者是对未来的迷惘，甚至是社会对人生的标准答案。这些声音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有压力，甚至动摇过自己的想法呢？那在这一段迷惘的时期，你又是怎么慢慢撑过来的呢？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高中那段时间，我其实对未来很没有方向。我的家人大多是商科背景，所以从小常听到读商比较稳定，未来比较不愁吃穿之类的话。但真正面临升学选择时，我发现自己不排斥商科，却也没有那种我真的很想要读的感觉。再加上数学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科目，就更犹豫了。最后我选择了传播。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广播和 podcast 带给我的那种陪伴与共鸣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还有像 Descartes 的电车痴汉系列，那种随机抽地点，在旅途中遇见不同的人事物，甚至听见陌生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向往。虽然一刚开始不被看好，但我遇到很多愿意听我说话的好朋友和老师，给我很大的支持。后来我也试着和家人表达我的想法，情况就慢慢改善了。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家人和老师他们的经历和调整方法。首先是我的朋友小 T， 他提到当身边的人都已经找到方向开始努力的时候，他却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样的落差让他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别人有很多亮眼的经历，他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会什么？现在的他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调适方法，但他一直努力告诉自己，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他的迷茫让我很有共鸣，也许在这样的时期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活动，慢慢累积经验，再从中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努力前进。再来是我爸爸的分享，他在国一的时候，英文曾经遇到瓶颈，第一次月考只考了62分，后来他去补习，但因为进度已经往前，基础没有跟上，上课其实很吃力。幸好我的爷爷注意到这个情况，请他们公司的业务从 KK 音标和基础文法重新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学习，他第二次月考就进步到92分，也慢慢建立了自信，甚至还当上英文小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找到适合的方法，也遇到对的引导，真的有机会突破瓶颈。最后是我老师的分享，他提到有时候回家聚会时，亲戚会关心他的工作，也会提出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建议，
接着其他人也会跟着附和，像是趁年轻可以试试看。他知道这是家人的好意，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规划，所以他选择在既定的时间内先把现在的路好好走完，未来再决定是否转换工作跑道。其实听完之后我很有感触，家人的建议很多时候都出自于关心，我们也会放在心上，但是每个人的步调和选择都不同，有些路还是需要自己走过才会知道适不适合。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想到电台的一位学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迷惘。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在迷惘期的时候可以试着放慢一点脚步，好好感受这个阶段带来的一切，不论当下是困惑、低潮，或是之后迎来转机、找到方向，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太过气馁，因为这段路其实很多人都走过，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的，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天真世界的叛徒》，由理想混蛋所演唱，作词和作曲分别由成员邱建豪与卢可佩所创作。这首歌在说的是，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向往长大，期待成为更成熟的大人，但真正长大后才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在一次次现实的碰撞里，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情绪，压抑想法，慢慢变成那个天真世界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容易快乐也勇敢做梦的自己。也许在迷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慢慢找回一点点当初的天真。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迷惘这件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我们都还在找答案的路上，有时不确定，有时会怀疑自己，但这些过程其实都很正常。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希望你记得，你不用急着变得很确定，慢慢走，慢慢找，其实就很好。你不是落后，只是还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宇宙人。
6: 秋天的天气温暖却带点凉意，戴上耳机，换上球鞋，和宇宙人
7: 一起去跑步吧。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大家好，我是披沙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尔》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香蕉式、苹果式、香吉式、詹姆式、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1: 啊？断了。
0: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0: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ack Miller。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台客啾啾，
4: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ohn K。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0: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Never let you g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做个多

0: 烦恼秘密。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克群。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发现你不再伴我左右，原谅我总太妄动，这份爱不适合你我。你发现我们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齐哥。

今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

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如云。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播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介绍的歌手是 TFBOYS。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见异思迁。
5: 成语解释：
4: 见到新奇的事物就改变心意，形容意志不坚定。
5: 成语范例：
4: 要学习一技之长，应该专心练习一样才艺，不应该见异思迁，不然到头来只是学得广，没办法精通。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Last Dance》，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Last Dance》。

想听你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Yeah. Blueprint 3 in the morning on the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5: 成语范例：
4: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사랑해. 사랑해 하면서 넌 그와 입을 맞춰.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俊凯。

0: 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青峰。

喂，安哥，可以表吗？你吵到我唱歌，我刚才在这边唱歌啊。

0: Jack! Jack! Jack! Jack!
1: 真真，
2: 勇勇，
1: 真真，
2: 勇勇，
1: 真真，
2: 勇勇，
1: 真真。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3: 他感觉一点啊，我跟你讲啊。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